切都太迟了。明天你就要带着他走进结婚礼堂，我羡慕他，同时也给你我最深的祝福。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膝盖如此宝贵，该如何保护？如果膝盖出现疼痛或不能弯曲的症状，说明膝盖的某个结构已受损，建议尽快就医。如果现在膝盖没问题，那我们也要开始有意识地保护膝盖，不要等到受损了才后悔。其实在家里，只要有一把椅子，我们就可以做一些简单的锻炼，帮助我们保护膝盖。坐在椅子上，保持上身直立，不要靠在椅背上，双脚自然下垂，踩在地面上。我们先从左腿开始，抬起小腿和大腿在同一高度。抬腿时需要注意用整条腿用力绷直，并保持水平状态，同时用力往回勾脚尖。有没有感受到腿部肌肉的绷紧呢？大家一定要保持高抬腿，紧绷肌肉30秒再放下。接下来换右腿，重复刚才的动作，如此交替进行15到20组的练习。这个简单的动作可以帮助我们锻炼腿部肌肉，从而保护膝盖。
2: 这里是 FM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3: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99.5，假日好时光。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文物虽无声，历史却有回响。红色馆藏，文物里的红色回响。
1: 用声音刻录历史记忆，我是主持人关宇春。我要讲述的是一件既年轻又厚重的文物——七一勋章。2021年，当中央决定首次评选颁授七一勋章，隆重表彰一批为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创造宝贵精神财富的党员，29位各条战线上的杰出党员代表获此殊荣。让我们一起来仔细看看这承载着光荣与使命的七一勋章吧。勋章主色调是红色、金色和白色，最醒目的是正中央向日葵花瓣和红色圆盘映衬下的金色党徽。在近距离细看，旗帜、丰碑、大山、大河、如意祥云等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元素映入眼帘。如何能将这丰富的内涵在方寸之间呈现出来？党和国家勋奖章设计制作团队成员夏欣说，这里凝结着整个团队近一年的心血。
2: 我们的设计团队出了很多很多的设计稿，改的次数已经记不清楚了。党徽在中间突出党的领导，五角星象征着共产主义的理想和薪火相传，旗帜在最外围，寓意在党的领导下为实现革命理想而永远奋斗。光芒和丰碑共用一个形，象征着我党的光辉历程和丰功伟绩。向日葵围绕党徽，寓意着全党全国人民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在向日葵的后边设计了大山和大河，象征着共产党员的理想和追求。在向外延伸有祥云的造型，体现祖国的繁荣和昌盛。
1: 工艺上的极致考究，则让平面图纸上的设计理念得到了完美的立体呈现。七一勋章采用冷压成型、彩丝织锦等传统工艺制作，其中的点睛之笔是用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花丝镶嵌工艺，纯手工制成的向日葵花瓣。手工拔出的花丝，每一根的直径只有0.25毫米，也就是3根头发丝粗细。回忆起制作的过程，党和国家勋奖章设计制作团队成员武玉山印象深刻。
3: 我们做活的时候，他一气呵成，掰这几个花的时候，永远是绷着一口气，掰好完了，你歇一口气，再提气的时候再去掰，用精益求精的手法达到最高级别的奖章。
1: 最高级别的奖章献给最光辉的榜样。2021年6月29日上午10点，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七一勋章颁授仪式隆重举行。受到表彰的29位功勋党员，有战争年代敢于牺牲、敢于胜利的战斗英雄，有为新中国建设事业拓荒奠基的科学家，有点亮自己、照亮孩子梦想的老师，有把生命奉献给脱贫攻坚事业的青春榜样，还有大国工匠、小项总理、治沙模范。他们立足本职，默默奉献，就像一簇簇微光，用一点一滴的实际行动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颁奖仪式上，扎根云南贫困山区40多年，推动创办免费女子高中，帮助近2000名大山里的孩子走进大学的张桂梅老师动情地说：
4: 有人问我为什么做这些，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过是许多共产党员每天正在做的事情，而党和人民却给了我们如此崇高的荣誉。
1: 与荒沙减滩不屈抗争40多年，带领群众矢志不移艰苦创业的陕西治沙模范石光银许下了自己的誓言：
5: 我说我是共产党员，我就再苦再累死在这个沙漠要干死，因为你是共产党员，你入党吹头脑还这么高，你血誓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 202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功勋党员中的部分代表带着闪闪的勋章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成为这一光辉历史时刻的重要见证者。

0: 面向未来，熠熠生辉的七一勋章，镌刻理想与信仰，是时代的荣光，更将成为催人奋进的永恒力量。听，再出征的号角已经吹响。
1: 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2: 我是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红色血脉是中国共产党政治本色的集中体现，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力量源泉。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弘扬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截止到今年的6月，我国共有革命博物馆、纪念馆超过了1600家，不可移动的革命文物呢，达到了3.6万多处。国有博物馆革命文物的藏品超过了100万件套。知其所来，失其所在，才能明启将往。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革命文物的资源，为激励全党全国人民继承革命传统，昂扬奋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做出更大贡献。
3: 文物虽无声，历史却有回响。红色馆藏，文物里的红色回响。

0: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文物虽无声，历史却有回响。红色馆藏，文物里的红色回响。
1: 用声音刻录历史记忆，我是若水。今天讲述的这件文物是皖南事变后周恩来写给新华日报记者范元贞的亲笔信。这封信写于1941年2月1号，正值皖南事变发生后重庆局势波诡云谲之时。短短400字的书信里有忙碌紧张和愤慨的情绪，也有毫不退缩地站在自己岗位上的执着。共产党人的信念、勇气和使命担当都跃然纸上。现在这两页微微泛黄的信纸静静地躺在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岁月让上面的字迹隐隐有些褪色，却无法磨灭80年前那段纷飞战火中激情燃烧的记忆。1941年元旦刚过，陪都重庆雾霭沉沉，一道来自皖南的急促电波划破夜空，传到了嘉陵江畔的红岩嘴13号，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所在地。奉命北调的新四军军部和直属部队9000多人途经安徽泾县茂陵地区时，遭到国民党8万多人伏击。异常激烈的战斗持续了4个昼夜，新四军将士们已经做好了全部牺牲的准备。1月是重庆最寒冷的季节，正在参加新华日报社创刊3周年庆祝活动的周恩来看到电报后中断了自己的演讲，沉痛地向在场所有人宣告新四军正面临着生死危局。这时大厅里的电灯突然熄灭了，四周一片漆黑。周恩来意味深长地对所有人说，黑暗是暂时的，光明一定会到来。
2: 有过革命斗争经验的人都懂得怎样在光明和黑暗中奋斗，只要我们坚定信念，不顾艰难向前奋斗，胜利是会到来的，黑暗是必然会被冲破的。
1: 不久后消息再度传来，7天7夜的激战没能诞生奇迹，9000多人的皖南新四军部队大部分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或被俘，军长叶挺在与国民党谈判时被扣押，副军长项英突围后下落不明。1月17号，蒋介石发布通令污蔑新四军为叛军，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将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推向了最高峰。这时的周恩来正带领着身在重庆的中共同志们各处奔走，多方表达中国共产党的坚定立场和维护抗战大局的态度。当晚在得知新华日报关于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报道和社论被扣押后，他满怀悲愤地写下2副题词，
3: 千古奇冤，江南迷夜，同是操戈，相煎何急，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
1: 夜深了，画龙桥新华日报馆灯火通明，印刷机响个不停，报社工作人员准备了2版报样，用移花接木骗过了国民党的检查。清晨6点多钟，印有题词的新华日报已经粘贴在大街小巷的月报栏里，没有硝烟的战斗在重庆展开了新的一页。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研究员徐康说， 这是对皖南新四军将士寄托的无限哀悼，更是向国民党专制统治发出的最有力的抗议。
4: 他应该是周恩来领导南方局就是在重庆抛下的炸弹宣言了，因为这其实就是我们对他们第一次的政治反击了，这是非常明显的一个信号了。
1: 遍布街头的《新华日报》让蒋介石大为光火。就在同一天，周恩来收到了来自延安的另一封急电。
0: 国民党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审判叶挺，证明国民党准备破裂之决心。你们在重庆环境日险，作用日小，因此应立即设法借故离渝。
1: 两天后，延安党中央见周恩来仍留在重庆，又发来第二封急电，催促周恩来离开重庆。但是一向以组织纪律性强著称的周恩来，这次却没有立即服从命令。在给当时身在延安的范元贞的亲笔信中，周恩来这样写道：
5: 有些人正在无言地走向各方，有些人正在准备坚持到底。光荣的是党给这次机会来考验我们自己，在被考验中，这一代的男女青年是毫不退缩的站在自己岗位上，走在统一战线的最前线，
1: 不畏生死坚守重庆。周恩来以非凡的勇气坚守着中国共产党发出政治声音的前沿阵地。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研究员徐康说，
4: 周恩来当时就向中央表示了我要坚持到最后。周恩来是非常有智慧的，他做了两手准备，也做了最坏的打算，就是我们就在这儿随时可能被捕，随时可能牺牲了。当时他也相信，有决心，有信心，相信他们在重庆能够击退这个反共高潮。
6: 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揭露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的真相。一方面抓紧布置疏散和隐蔽，另一方面要加强统战工作，主要是对外国朋友和小党派的解释工作。
1: 决定留下后，周恩来在重庆与苏美英等国大使和新闻记者广泛接触，通过他们形成来自国际的政治压力，迫使蒋介石表态以后再议绝无剿共的军事。周恩来还电告已经回到美国的记者斯特朗，请他把在重庆得到的关于国民党制造摩擦的材料予以发表，使皖南事变的真相大白于天下。1941年1月25号，新四军新军部在苏北盐城成立，继续坚持抗战。国民党当局企图消灭新四军的计划彻底破产。皖南事变成为抗战期间国共关系逆转的一道分水岭。在事变之后，尽管中共和新四军面临着重重困难，但一如周恩来在亲笔信中说的那样，进步青年的血在沸腾，心也跳跃起来了。中国共产党避免内战、坚持抗日的立场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支持与认同。
7: 我是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的讲解员蔡欣，出生于1992年。每当讲到皖南事变中周恩来写给范元贞的这封信时，信中表现出的那种沉稳勇气和为革命随时牺牲的信念，都深深震撼着我。正是有了革命先辈们无私执着的奉献，才换来了我们如今安定幸福的生活。在未来的工作中，我将坚定地守护起红色三沿的一方沃土，把这一段感人的革命历史讲给更多的人听。
0: 文物虽无声，历史却有回响。红色馆藏，文物里的红色回响。

品一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文物虽无声，历史却有回响。红色馆藏，文物里的红色回响。
1: 用声音刻录历史记忆，我是若水。今天所讲述的这件文物是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第一部广播发射机，从这里发出的红色电波曾经穿越硝烟弥漫的抗日烽火，震撼民族解放的万里长空。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再到新中国成立，这台重要的广播发射机曾辗转多地，最终被带入北京，安置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如今外表锈迹斑斑的它静静矗立在展柜中，如同一位胸前挂满军功章的老人，默默讲述着昔日的峥嵘岁月。时光倒回从前，我们来听听这台广播发射机的故事。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延安被严密封锁，原有的纸质刊物已经无法适应宣传形势需要，通过广播宣传党的抗日主张迫在眉睫。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常瑞钦介绍，
2: 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争取抗日救国运动，所以中国共产党为了冲破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字的封锁，决定建立自己的人民广播电台。
1: 没有大功率发射机怎么办？1939年，转机来了。延安新闻纪念馆原副馆长李娜说，
3: 在1939年的时候，周恩来总理右臂骨折赴莫斯科疗伤，1940年的春天他回国的时候，向共产国际争取到了一台广播发射机，经过长途的跋涉才运回了延安。
1: 这台苏制广播发射机被拆卸打包，从莫斯科空运到新疆，再用汽车经兰州、西安，辗转数千公里运抵延安，像拼插积木一样，一块一块再被焊接起来。中央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主任的广播委员会筹建电台。周恩来专门指派曾经在清华大学学习电机工程的傅英豪、唐旦夫妇负责发射机的技术问题。傅英豪曾回忆说，
4: 当时我是双手一拍大腿就跳起来，很惊讶地问他，你说什么？去延南呢，是吧？去建设我们党的红色广播电台，是吗？是真的？
1: 在延安城以西19公里，只有30几户人家的偏僻小山村王皮湾村被选定为发射台台址。发射机动力不够，傅英豪就找来报废汽车的引擎，用皮带连接到发电机上。傅英豪的儿子傅延延回忆，父亲在世时总说，每个人都把器材看得比生命还重要。
5: 有一次那管子那个漏气了，坏了，

0: 就特别的悲伤了，就抱着那管子，抱着小孩一样，所以这就看出来，他就拿那个当做自己生命。
1: 饱经风霜的土窑洞记录着当年广播人的勇气和艰辛。没有降温设备，技术员在窑洞壁上凿方槽填冰块，缺少发射天线架，就用三根大树干捆成鸭形竖在山上。没有报时器，播音员就用筷子敲碗，发出当当的声音。
2: 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的频率是波长。
1: 1940年12月30号，王陂湾村十几平米的窑洞里，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座广播电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发出第一次呼号 XNCR。 X 是当时国际规定的中国无线电呼号的英文字母， NCR 是新中国广播的英文缩写。当时就读于西北大学的赵冕回忆，对于抗战军民来说，这个呼号代表延安，代表希望。
3: 又高兴又紧张，高兴又该快到听广播的时间了，紧张呢就是周围有那特务学生，你得偷偷的钻到被窝里头啊，小声的听。有人轮流值班，就把记录广播也都记录下来，第二天刻成蜡板，印成邮轮小报，到处散发。
1: 这第一次呼号是谁播发的呢？其实是来自两位刚满18岁的姑娘。
4: 第一次播音呢，就是我们杨伟，就两个小女孩，两个都18岁，就在那个时候，那个播音室，你们现在想起来都可笑。他没有隔音设备，窑洞里面拿延安生产的灰色的粗毯子，地上。
1: 刚刚我们听到的声音来自徐瑞章，播音名麦风。他后来对记者蔡格文说，麦风与麦克风一字之差，是巧合，也是命运。蔡格文说，
5: 因为他叫麦风嘛，人家就喊他麦克风，几十年以后他就被誉为延安第一个麦克风。
1: 一孔土窑洞，一张四方桌，一盏小油灯，艰苦的条件下，一篇又一篇战斗檄文不断从这里发出，有如尖刀刺向敌人的心脏。延安新闻纪念馆原馆长李娜说，当年编辑常会连夜编稿，第二天一早快马加鞭送到19公里外的王陂湾播出。
6: 那时候我这个广播科是在清凉山上，冬天呢淌过结冰的盐河水去送稿件，像夏天的时候一个河水涨了，他们就用油纸布来包起来顶在头顶上求水过河。
1: 目睹了广播试播情景的丁哥专门创作了一首名为 XNCR 之歌的台歌，当年这嘹亮的歌声回荡在王陂湾的上空，鼓舞着广播战士排除万难艰苦创业。

0: 爱憎分明、清脆嘹亮的播报，在解放区和国统区沦陷区之间架起了一座空中桥梁。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长杨兆林生前回忆，当时听众把电台比作指引光明的灯塔。
1: 听到你们的广播啊，好像在茫茫的黑夜里啊，看见了一座灯塔。虽然在那么艰难的条件下办广播，作用非常重大。
0: 1943年春，因为这台英雄的广播发射机大型电子管损坏，层层封锁中无法维修更换，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只得暂时中断播音。直到1945年九月，在抗战的胜利声中，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又恢复播音，用《渔光曲》作为开始曲，台址迁至延安西北13公里的延电子村。

0: 此后，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发射机房和播音室成为国民党军重点轰炸的目标之一。为了确保广播不中断，中共中央决定筹建备台。1947年3月，国民党飞机不断对延安狂轰滥炸，电台工作人员坚守岗位，直至14号中午播音结束。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播音员钱家妹的女儿温彪回忆，电台是当时敌机轰炸的目标之一。
1: 那时候的播音经常是听到轰炸的声音，甚至有时候就在头顶上，只要听见飞机呀近了就中断广播，等到飞机走了再接着广播。
0: 14号当晚，位于陕北瓦窑堡好平沟的备台启用，而这台发射机则在我军撤离延安时运到了晋绥解放区的山西兴县。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品保管部李从说，延安解放后，发射机又重新被运回了延安。
2: 1948年4月，延安解放后运回延安，当作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的发射机。1949年5月，西安解放，陕北台迁到西安，这部发射机也运到了西安。1959年运来北京，交给当时的中国革命博物馆，也就是今天的中国国家博物馆。
0: 80多年沧桑巨变，人民广播记录了中国共产党栉风沐雨的砥砺前行，也传递着新中国日新月异的飞速发展。如今老中青三代广播人重新再唱起这首 XNCR 之歌，从窑洞电台传承下来的理想与信念从未改变。
3: 大家好，我是中国国家博物馆讲解员董家鹏，出生于1997年。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国第一个广播电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第一部广播发射机的诞生经历了各种艰难险阻，它的出现极大地振奋着当时全国军民抗战的士气，也成为新中国广播事业的发端。那些红色电波感人故事穿越时间空间，在今天仍然鼓励着我，更激励着我勇敢前行，把这种红色精神更好地向大众传播。

文物虽无声，历史却有回响。红色馆藏，文物里的红色回响。

0: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文物虽无声，历史却有回响。红色馆藏，文物里的红色回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壮。今天为您讲述的文物是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在这张早已看不出原本颜色的布片上，右手边自上而下竖写着中国共产党党员贺叶朵，地点北田村等15个字。正中从右到左写着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正中最上方是 CCP 3个英文字母，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英文缩写。最左边是竖体的1931年1月25号。这份入党誓词正是普通农民在争取翻身解放的艰难历程中坚定跟党走的历史见证。原件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复制品在井冈山博物馆展出。
2: 在井冈山下有一个叫三湾的地方，我们这支部队要来一个整编，是队伍不散，红旗不倒。这样我们这块小小的石头就总有一天会甩出去，打破蒋介石那口大水缸。
1: 1927年9月29号，毛泽东率领秋收起部队到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在这里对部队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国家博物馆副研究员尹静说，三湾改编是我们党建军历史上一次重要的改变，在政治上和组织上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为扩大党的组织，毛泽东非常重视在工农出身的战士中间发展党员。
3: 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初期还没有形成明确的入党誓词，但是根据党章，首先要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承认党的纲领，在介绍人介绍之下经过考察可以加入党组织。这其中入党仪式非常重要，因为通过这样的仪式可以使我们的党员更加坚定党性信念，加强党和军队的建设，使入党程序更加规范。
1: 时年41岁的贺叶朵

0: 是江西省永新县北田村的一位普通农民，家境贫寒，十几岁就依靠帮人榨油打短工为生。当时党领导土地革命，农民分得土地翻身解放的现实让他明白，中国共产党是为工农谋利益的。在这样的革命洗礼中，他的心慢慢地跟党贴在了一起。今年已经82岁的贺叶朵的孙女儿贺长元回忆，爷爷曾向他讲述过接触地下党员贺龙雪时的场景。
1: 我爷爷觉得这个是个好人呢，我爷爷就向他表示说，哎呀，我愿意为共产党做事，我愿意为劳苦大众做事。
0: 信仰的种子一旦种下，就会迅速生根发芽。贺叶朵下定决心，党指向哪儿，我们就打向哪儿。三打永新，九打吉安，都留下了他的身影。为帮助红军搜集和传递情报，他冒着生命危险，把自己家的榨油房当做了红军的联络点，为红军运输粮食、食盐和弹药。由于表现出色，1931年1月，永新县的党组织批准了他的入党申请。尹静说，
2: 当时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中央苏区的环境非常险恶，在入党誓词上署名势必会给自己和家人带来危险，但是贺叶朵还是毅然在誓词上署上自己的名字，显示出他对党的忠诚和对革命的坚定信念。
0: 江西冬日的夜，透骨生寒，小小的油房中却如春天般温暖，油灯的橘色灯光填满了整个房间。贺叶朵把入党誓词写在红布上，更刻在了心里。贺叶朵孙子贺佐武说，
3: 这是要冒着全家人杀头的危险，当时我爷爷他就不怕，他说他把个人交给了党。
4: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0: 在这份24个字的入党誓词中，有6个错别字格外引人注目。中共永新县委史志办主任彭朝胜介绍说，由于条件有限，当时只准备了一块红布，入党介绍人发现有错别字，要再写也没有布了，所以就将错就错，就把这个作为入党宣誓书的誓词。
5: 里面有错简的这份入党誓词是他亲手手写，第二是他本身的朴素的思想的写照，他受党的教育，他把这6条记得清清楚楚，记在簿上，印在脑海里，以此为标准作为严格要求自己的言行，从而呢真正去体现一个共产党员的革命性。
0: 1933年9月，国民党反动派调集了50万兵力，对中央苏区进行第5次围剿。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部队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开始踏上25000里长征之路。遗憾的是，在长征前的一次战斗中，贺叶朵身负重伤，无法跟随大部队一起转移，他便留在永新县继续坚持斗争。他的入党介绍人临行时嘱咐他，要对自己的党员身份保密，对任何人都不能说，包括你的亲人。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下，他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虽然面临着生死考验，他一直严守着对党的承诺。誓言无声，初心永驻。为了不被敌人发现，贺叶朵将入党誓词用油纸层层包裹，然后把它放在自家榨油房的屋檐下。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就把入党誓词取下来，一笔一画抚摸，一遍一遍诵读，仿佛队伍从不曾离开。贺叶朵孙女儿贺长元说，
1: 那这个入党宣誓书视为命一样的把它保存起来了，这是他的命根子，因为他经常想念党，他就默默地看着这自己的入党宣誓书，他是 抱着了永远跟党走、永远为革命牺牲的那个思想准备。
0: 17年弹指一挥间，1951年，中央慰问团到曾经的革命根据地进行慰问，在到达永新县的时候，得知消息的贺叶朵颤抖地拿出自己珍藏的入党誓词，交到慰问团负责人的手上，最后交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保管。这份誓词也成为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
6: 我是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的讲解员尹龙乔丹，出生在1992年。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我，从小就听长辈讲过许多关于井冈山的革命故事，但实际上对我来说，理想与信念还是非常遥远的词汇。通过讲述这份贺叶朵用生命保存下来的入党誓词，我才明白，信念原来就是脚踏实地的为了心中的目标持之以恒，而理想就是努力拼搏，为了更美好的明天而不断付出。这两个词对于今天的我来说也是如此珍贵，是我人生最宝贵的财富。
7: 一朵红的花静静地开放，
8: 文物虽无声，历史却有回响。红色馆藏，文物里的红色回响。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人们吃完晚餐没多长时间就要入睡了，一整夜躺在床上不活动，血流速度慢，也不喝水稀释血液，这时候如果晚餐吃得太油腻，对血管就不够友好了。所以晚餐尽量清淡至上，有这么几类食物晚餐最好不要吃。首先是盖浇饭，盖浇饭的油盐甚至是糖的含量一般都不少，而且饭和菜又不分开，这样就会导致我们摄入高盐、高油、高糖、高能量。汤泡饭也不建议晚餐吃，人们在吃汤泡饭的时候，往往囫囵之间就把米饭吞到肚子里了，米饭没有经过正常频率的咀嚼，容易给胃的消化带来负担，而胃不和则卧不安，可能会影响夜间睡眠。还有一种就是擦锅饭，有的朋友有擦锅的习惯，炒完一锅菜盛出来，锅里还剩一些油，这时用米饭或者馒头再把锅擦干净，不浪费一点油水，而这样做会导致主食能量密度大幅提高，长此以往容易患高血脂症。
2: 食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3: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得谁的声音像那梦里呜咽中的小河，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的名字，我的声音。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1: 我哎呀，急什么了？再。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ie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啊，Sorry。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0: 手开开门来看，却只见搬家的砖呐、装回还呐、
1: 宝贝，我们两个见过礼哟。
2: 夫妻两个人还见个么子礼是？
1: 就夫妻两个见过礼呀、活气活气吗？
2: 三哥的，你从哪里来哟、
1: 我从街上来耶。
2: 街上有么好玩的噻？
1: 是今天街上个好玩的，还大放花灯，人人呐、都要去看灯呢。
2: 说话，街上有灯呐、
1: 有灯。
2: 姐，我去看灯，走走走。
1: 哎呀，就你这个样子还是看着呢，不吵。
2: 哎，姐，就这么地哦。
1: 哎呀，你和你衣服噻。
2: 哎呀，我这不是很好吗？
1: 哎呀，老婆，我们转个人一年忙到头，有两件新衣服，这过年不穿，过节不穿，看灯赶回再不穿，那么时候穿噻？
2: 三哥的，还真要换呐？
1: 那真要换呢？
2: 那你就等着。
1: 哎，你要快点呢。
2: 三哥的，你等着我。
1: 快点喽。

0: 哎，老魏，你看那个在哪？来，老，
1: 嘎叽嘎叽，你没事没事的。
2: 嘎叽妈，
0: 咦，他在缸里吵着我来看着你，来怎么又不看着啥？
2: 你看他们惯人了，看着不看着，惯不了个干净，看着我。
1: 在哪里是？
2: 不在那里。
0: 哎，我说你这个老几啊，你看灯不看灯，管不了俺干净，你看着我老婆不是啥？要是我看灯不看灯，不赶紧看你老婆，你答应不答应的？老贝，那个人呐，他走着，
2: 走着我也不看了。
0: 啊，嗯，老贝，等来着，等来着，你看那个灯呢？你看那个灯呢？

0: 你猜中。
1: 公子，不是我家小姐猜中，是
0: 分明是小姐猜中的，怎舍不是啊？
1: 她不是猜，

0: 金戒指。
1: 是啊，我们那同学都是大人了，好多人都有金戒指，我都不敢和他们握手。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是黄干妈把芦苇漆给捂了，我还能就这样走着去吗？哦，有了，我叫汉豹子去借条链给我去就行了。

长相思，一离远，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欢迎收听小说剧《致命嫌疑》。
2: 第153集。听柳明说小雪遇害，黄以秋手里的话筒砰的一声掉在了桌上。他愣愣地站着，双手捂着眼睛，又晃了晃头。黎平走过来。
3: 天石，你这怎么了？
2: 突然黄以秋歇斯底里地大喊一声。
4: 不可能！
2: 黄以秋推开黎平，猛地冲出了屋子。小明吓得拽着黎平的胳膊。
5: 妈妈，叔叔怎么了？
2: 黎平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他搂着小明，眼睛望着洞开的房门，一动不动。医院的太平间里，司徒奋强流着泪，帮着工作人员整理司徒小雪的仪容。他捋了捋妹妹的头发，又摸下妹妹的脸，随后拉着妹妹的手嚎啕大哭起来。站在一旁抽泣的叶一茜想拉起司徒奋强，他拉了几次，司徒奋强半跪在妹妹身边不肯离去。太平间的门砰的一声被推开，黄以秋跌跌撞撞地闯进来。
4: 小雪！
2: 黄以秋扑向小雪，扑通一声跪下，双手抚摸着小雪的脸。他悲痛欲绝，抽泣着。
4: 小雪，都是我不好。我害了你啊，小雪，你醒醒。我这是做梦，在梦里。

0: 我醒了，又活了，对吧？啊，我们一起逛街，一起吃饭。
1: 黄逸秋和司徒奋强在司徒小雪身边哭天抢地，两个工作人员有点无可奈何。叶一茜红着眼圈，示意工作人员暂时回避一下。随后，他试图劝慰黄逸秋和司徒奋强，但两个人难以从悲痛中恢复过来。残阳如血。夜晚降临的时候，周正也赶到了医院。他先去一楼看望一下司徒高远。闻听女儿遇害，司徒高远血压升高，昏迷后送进医院抢救。苏醒后似乎还有些不清醒，嘴里不停地喊着小雪的名字。随后周正来到太平间，太平间里叶一茜看一眼周正，又冲跪在司徒小雪遗体前的黄逸秋努了努嘴。周正走到黄逸秋身边，目光落在司徒小雪苍白的面容上。他轻轻拎起白床单，把小雪的脸蒙上，接着搀扶着黄逸秋的胳膊。
2: 老黄，老黄，起来吧，起来吧。
1: 黄逸秋依旧木然地跪着。
2: 哎，人死不能复活，我们还要战斗。
1: 黄逸秋抬头看一眼周正，努力要起来。由于跪的时间太长，黄逸秋刚站起来晃了几下，差点又瘫坐在地上。周正把他扶稳，黄逸秋的情绪缓和了许多。他看着周正问：“
0: 老周，谁干的？查到了吗？”“
2: 哎，目前还没有查到线索。大刘，曲瑞进入派出所了，所里的民警和凶手有过遭遇战，但是没抓到活的。”“
0: 老周，我有点撑不住了，老周。”“
2: 哎，老黄，
0: 说实话，我就是凶手，是我害了小雪，我不是人，我害了他们一家呀。”“
2: 老黄，老黄，为了革命，我父亲、二弟、妻子都牺牲了，但我撑下来了。为了让更多的父母兄弟过上和平的日子，我们不仅要撑下来，还要擦干眼泪，冲上去，消灭一切反动派。”
1: 黄逸秋深吸口气，目光又落在小雪的遗体上。第二天一大早，黎平来到了太平间。这一夜，黄逸秋没有离开太平间，周正嘱咐叶一茜陪着他。黎平来时，黄逸秋正靠在墙角闭着眼，叶一茜喊醒了他。黎平看到躺在太平间里的司徒小雪，他落泪了。他知道一定是龙啸天派人杀了司徒小雪。尽管他不赞同这样的行动，可是他左右不了龙啸天。当他看到小雪这个鲜活的生命戛然而止，他没有忍住自己的眼泪。黄逸秋情绪低落，他没有和黎平搭话。黄逸秋料想到小雪的死一定是保密局的人干的，敌我双方都在互相策反，黎平又是想以感情俘虏黄逸秋，那么小雪的死，敌人是想釜底抽薪。黄逸秋想，黎平能不知情吗？看到黎平来了，叶一茜见缝插针，他想让黄逸秋换个环境。“
3: 黄大哥，你们去看一下司徒先生吧，别总待在这个地方了。”

0: 哎，对，小叶子说的对。天使，你要节哀，我们去看下司徒伯伯吧。
1: 再说了，原则上这里是不能久留的，我们不走也会影响医院的工作呢。
2: 黄一秋默默地走到司徒小雪的遗体前，掀开她头上的白布，给她捋了捋头发，又抚摸了一下她的脸，轻轻地把布又蒙上。随后流着泪推起载着遗体的车子，把它放回存储遗体的木格子里。在司徒高远的病房外，司徒奋强和童月在门口低语着。黎平和黄一秋走过来，司徒奋强点头示意。黎平和黄一秋刚要进病房，司徒奋进从里面出来。
3: 姓黄的，你来干什么？我爸不需要你看，滚，抓紧滚！
4: 奋进，你喊什么？你想让爸听见吗？
3: 还有你，黎平，我们家也不欢迎你。都滚！
4: 李姐，黄大哥，老爷子身体虚，又睡过去了，让他休息会儿吧。
3: 你们抓紧滚吧，我们家人都不想看到你们。
4: 奋进！
2: 黄一秋瞥了一眼司徒奋进，有气无力地说：“
5: 奋进，我是该滚了。是我害了小雪。如果你骂完不解气，你可以动手。”
3: 我怕脏了我的手。
4: 奋进，你闭嘴！你还嫌事儿少吗？
0: 奋强，让老爷子先休息吧。你们都没有吃早饭吧？走，咱们去外面吃一口。
4: 李姐，我们都吃过了，你和黄大哥去吧。
2: 黎平点头，和黄一秋离去。早餐店的外面摆着几张桌子。黄一秋和黎平边吃边聊着。
5: 杀害小雪肯定是你们干的。你跟我说实话，这事儿你知道吗？
0: 天使，我猜也是国民党特务干的，可是这事儿我怎么能知道呢？
5: 你真的没参与？
0: 天使，我母亲还生死未卜，我能体会到失去亲人的痛苦。你说过我是国民党特务不假，可是我没做过丧尽天良的事儿，对吧？你怎么能认为我也参与了呢？哪伙特务干的？暗杀小雪的是什么动机？老周他们会弄清的。
5: 一定是你上线干的。
0: 我的上线？天使，你们知道了我的身份，你们的人也摸到了收容院，我的上线知道暴露了，为什么没跑？他是在让我做你的工作，让你改弦更辙，能够效忠党国。你这个时候，他派人杀了小雪，只能激发你的仇恨，还何谈做你的工作呢？
5: 杀了小雪，断了我的后路。其实，这帮杂种不杀他，小雪也要离开。
0: 什么意思？
2: 黄一秋叹了口气，从口袋里掏出一张褶皱的表格，递给黎平。
0: 西南服务团招募青年，他报名了。
5: 是的，小雪已经报名了。一旦外调结束，他就要随解放军远征大西南了。
0: 天使，小雪遇害，我真的很内疚，我给她带来很多不愉快。
2: 为了自己的任务，黎平没有告诉黄一秋自己知道龙啸天要杀小雪的想法。他预感到是龙啸天干的，但他需要和龙啸天去求证。此时的黎平也有些迷惑，再伟大的革命，再崇高的信仰，难道就可以滥杀无辜吗？
6: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 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第154集。司徒小雪遇害后，周正组织力量迅速启动侦破工作。颐和公馆的会议室里气氛凝重，李家思、柳明、叶一茜不时交流着，他们身边还坐着几个公安。
7: 司徒小雪遇害，我们已经掌握了一些有价值的线索，我们把治安处、侦讯二处的小户和老孙一起喊来，大家听听情况，碰碰下一步的行动计划。这位是瑞金路派出所的刘所长，刘所长你先介绍一下吧。
8: 好，昨天下午4:10，我所的两个民警接到报警之后迅速赶到现场，并根据目击者提供的线索，在东郊找到了嫌疑犯丢弃的黑色轿车，随后呢，又在中山东路堵住了黄包车上的嫌疑犯，双方发生了枪战，嫌犯随后呢进入了一个市场后就消失了。
3: 嫌犯的身份线索找到没有？
8: 黑色轿车隶属于自来水公司，前两天丢失的，在追逃的路上我们捡到了嫌疑犯遗落的一个身份卡，卡上面登记显示嫌犯叫张继业，男，42岁，住在长干路28号。我们查访后发现这个地址啊并不存在。
2: 周正从文件夹里拿出那张身份卡，柳明侧头看了一眼，大吃一惊。
9: 哎，等会儿，这不是杨树吗？棺材铺那个老板。
3: 嗯。
2: 李家思起身走到柳明身边，接过身份卡。
3: 是他，的确是他。
7: 是啊，的确是杨树，这个幽灵又出现了。他明知道我们撒开大网在捉他，他却顶风作案，把黑手又伸向了司徒先生家。
9: 难道是党通局杀了小雪？
7: 根据已有的线索可以这样认定，但问题的关键是必须尽快抓到杨树。好了，我们碰一下抓捕计划。
2: 杨树的确是一个经验丰富、老奸巨猾的特务。在棺材铺脱身后，他凭借着自己高超的化妆术一直蛰伏在南京城内，直到最后与龙啸天接头完成保密局和党通局的对接，他才开始行动，并用司徒小雪的鲜血为他们新的行动计划祭旗。周正带人在颐和公馆研究案情时，在城南的一个房间里，穿着西服的杨树坐在桌前，头发有些凌乱。他欣赏一下镜子里的自己，神秘的一笑，脱掉了西服。桌上摆满了假发、胡须、镊子、胶水等物品。杨树对着镜子，精心地化着妆。不久，城南院落的门打开，杨树穿着灰色长衫，满脸络腮胡子，头发微卷，鼻子上卡着一副花镜。他腋下夹着一个包，像一位儒雅的绅士一般走在街道上。案情会结束后，周正把李家思喊到自己的办公室。周正真有点佩服这个对手，不论是惊涛骇浪还是暗流汹涌，李家思都能稳如泰山。在周正的办公室里，李家思先检讨：
3: 老周啊，小雪遇害我也有责任，如果能早日抓到杨树，就没有这场悲剧了。
7: 抓捕杨树大家都尽力了，只是我们的对手一个比一个狡猾呀。
3: 我有些疑惑呀，我们曾经怀疑他是夜猫，那么他为什么要暗杀小雪呢？夜猫的任务是与迟到者接头，除非是小雪妨碍了他们接头。
7: 老李啊，我一直有一种疑惑，夜猫是不是真的和迟到者完成了接头？也就是说，暗杀司徒小雪亦是他们燕子行动的一部分了。
3: 我觉得这还是党通局针对司徒先生的。司徒先生留在南京，积极配合政府的工作，这注定会激怒敌人。至于夜猫和迟到者完成接头，哦，对了，大柳汇报，

0: 司徒小雪被杀的时候，黄弈秋和黎平母子正在爬紫金山。老李，你还在怀疑黎平是迟到者吗？如果他们一个是夜猫，另一个是迟到者，他们如此频繁的接触，意味着早就接上头了，对吧？只是我觉得，
1: 老李，快说。
0: 我觉得黄弈秋可能不是夜猫。老周，我最近。 又有点感悟，哎，还是说出来吧。我觉得老黄不排除在为我党执行秘密任务。
2: 周正心里一惊，他没有料到李家似乎突然提出这个敏感的问题。
3: 老李，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感觉呢？
0: 哦，只有他在为我党执行秘密的任务，许多事情才能解释清楚。如果他是执行秘密任务，那么。 真夜猫就已经落网了，而黄弈秋身边的黎平可能是迟到者。
3: 哎，老李，如果有这么大的一个棋局，至少我们俩应该知道吧？至少你应该知道。至于我，
0: 说句实话吧，南京解放之后，我们这些潜伏多年的老地下党不会被组织绝对信任的，有的或许还被怀疑。黄弈秋可能正是利用了这一点。
2: 隐藏着自己的真实身份，秘密执行这个任务。
3: 哎，老李，不愧是老江湖了，这样的分析让我这个老编宝茅塞顿开啊！
0: 看来我真得问问李部长，也许啊，我们都被蒙在鼓里呢。
2: 李家私早已知道自己暴露在中共的视线之下了，他不适时机的试探周正，并暗示出黄弈秋和黎平的真实身份。 李家私亮出所有的底牌，他想观察一下周正的反应。他知道周正是在演戏，这在李家私看来已无所谓了，因为共产党至少不想现在动自己。即使想动了，自己的绝地反击计划也一定会走在他们前面。为了稳定黄弈秋的情绪。 周正在台城城墙上见到了黄弈秋。周正把杀害小雪的枪手是杨树的信息告诉了他。黄弈秋和周正一样，还没有意识到党通局和保密局已联手行动了。杨树又浮出水面，让黄弈秋觉得杀害小雪是党通局加害司徒家的一部分。他忽然感到。
4: 自己可能错怪了黎平。
5: 老黄，一定要振作起来。北平来电，特意叮嘱，开国大典在即，国民党不会让他们的旧毒平静地迎接新中国的。你这边应该提提速，我们一定要在开国大典前彻底粉碎敌人的燕子行动。
4: 老周，我从黎平那里了解到，李家私被保密局当成了叛徒，食杂店老板。 奉命要杀掉李家私，没想到最后被李家私识破，一把火把食杂店老板烧死了。国民党不信任他，我们也知道他的身份。现在，他是最危险的人。从他杀掉食杂店老板这事上来看呢，他的确心狠手辣。他不同意黎平，我们是无法把他争取过来的。据我们了解，因为燕子行动。
5: 保密局让李家私加入了大厨龙啸天的特别潜伏组，但李家私也有自己的情报网和行动组。如果我们现在抓他，他拒不配合的话，他的下线会成漏网之鱼。
4: 那么，他明知自己暴露了，为什么稳坐钓鱼台？
5: 我们不抓他，他以为我们怕打草惊蛇，因为他知道你在执行秘密任务。
4: 再有，保密局追杀他，他暂时混在专案组里，相对也会安全些。当然，不排除他酝酿新的计划。他表面上坐怀不乱，但不可能不想退路。我会让小叶子密切关注他姐一家的动向的。是啊，他不会一个人逃走。哦，提醒小叶子也要注意安全。李家私逃走时，不排除把小叶子当人质。
5: 嗯，我会嘱咐他的。
6: 在别人的故事里。
1: 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4: 欢迎收听小说剧致命嫌疑。
2: 第155集。司徒家的院子里摆着司徒小雪的灵堂，菊花丛里镜框里的司徒小雪微笑着。司徒奋强和司徒奋进站在灵堂前接待着前来祭祀的人，姚静也带着黑纱与童月站在一边低语着。随后童月走到司徒奋强身边。
3: 奋强，小雪明天出殡，爸说他必须去。
5: 爸还在医院呢，身体很虚弱，我怕他到现场受不了。
3: 可是爸说必须要送小雪一程。
5: 好吧，我明天早晨去医院接他。
6: 哥，我说了，黄逸秋和黎平不要让我在现场看到他们。
2: 姚静走到司徒奋进身边拉他一下，示意他不要说话。
5: 奋进，看在小雪的面子上，你就不要闹事了好不好？哎，你难道要把咱爸气个好歹的吗？
7: 奋进，小雪在天有灵，他也不希望你再送他的现场闹事啊。
6: 哎，好吧。
2: 司徒奋进遇到姚静后着了魔一样喜欢上了他。司徒奋进知道姚静是特务中青的遗孀，又带着一个孩子，家里人可能不会同意。但他没有想到，他让嫂子童月去试探一下父亲时，没想到司徒高远相当开明。他明确告诉司徒奋进，要娶姚静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姚静心甘情愿，二是司徒奋进必须改掉恶习，重新做人。客观上说，司徒奋进除了对黄逸秋还火气十足外，不论在古董店还是家里，他还真有点脱胎换骨的感觉了。说话不再漫无边际，做事也不再毛手毛脚。甚至有时院子脏了，他竟能拿起扫把亲自去打扫。这一切都是因为姚静的存在。司徒小雪出殡这天，许多人带着白花送她。墓地在一个漫山坡上，司徒高远也到场了。他一身黑色的衣服，表情凝重地看着墓碑。司徒奋进兄弟俩站在他两边，五六个僧侣在墓地旁做着法事。周正、李家思、黄逸秋、黎平等人表情肃穆，站在司徒高远的旁边。墓地周围许多便衣警惕地观察着周围的动静，柳明和叶一茜也在外围一边警戒一边聊天。
3: 抓不到杨树，小雪死不瞑目。
8: 通缉令发到派出所、结委会，到处都是他的照片。这家伙竟然蒸发了。
3: 你说会不会逃出城了？
8: 他真想逃走，还会在郊外扔下轿车返回来？
3: 他竟然这么自信。哎，大柳，说实话啊，刚听到小雪被害，我一度怀疑凶手是我姐夫。他为了配合敌人的行动杀害了小雪。
8: 为什么说配合敌人的行动？
3: 老黄要策反黎平，黎平肯定也在策反老黄啊。黎平要想策反成功，小雪是不是最大的障碍？
8: 幼稚。
3: 你才幼稚呢。你想啊，从常理上说，保密局要杀了司徒小雪会激怒老黄，意味着他们要策反老黄不可能成功。保密局特务偏偏是反常理操纵，然后用常理推卸责任，最后做到了一箭双雕。
8: 你说绕口令呢？
3: 哎，给你举个例子，诸葛亮唱空城计，

0: 亮他妈，老周提醒你了吧？李家四现在很危险，可能狗急跳墙，你可要加倍小心啊！
1: 切，他难道还能杀了我呀？我呀，真希望尽快把他抓了，至少会关在南京。如果他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就好了，我姐多少还能有个盼头。
0: 哎，祝你们姐妹好运吧。
1: 大脸儿，
0: 嗯，怎么了？
1: 对不起啊。
0: 为什么这样说？有点神经呢。
1: 小雪走了，我很难过。我以前不应该总开你俩的玩笑。
2: 柳明看着叶一茜，欲言又止。送别小雪，黄一秋忽然感到偌大的南京城仿佛一下子变得空空荡荡。晚上，他回到司徒家，低着头收拾东西，随后拎着两个大箱子走出房门。童月追了出来，拦住了他。
1: 黄大哥，你还是先别走了，等老爷子出院再说吧。
3: 小童，我是这家罪人，不能待下去了。
1: 那你住哪儿啊？要不等分强回来开车送你。
2: 黄一秋摇摇头，拎着包向巷口走去。司徒家的院门口，吉普车停在路边。看到黄一秋出来，柳明的头从车窗伸出来。
0: 上车吧。
2: 黄一秋看他一眼，放下箱子，打开后门，把箱子放进去。黄一秋坐上副驾驶的位置，柳明开动着车，黄一秋目光呆滞地看着前方。
0: 又要住办公室？要不我把你送到黎平那儿去。
3: 大刘，你还有心开玩笑？
0: 老黄，我这也是配合你工作嘛。
3: 大刘，老周说你已经知道一切了，那我问你，你说实话，你相信小雪的死和黎平没有关系吗？
0: 已经确定杨树是凶手了。
3: 黎平被杨树绑架过，你忘了吗？
0: 这能说明什么？我们调查的结果，杨树并不知道黎平的身份。
3: 杨树还没抓到，你怎么知道他以前和黎平不熟？
0: 你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你的意思，黎平被绑架，不排除是苦肉计？
3: 理论上有这种可能，可黎平跟我说了，他不会参与杀害小雪的事儿。可小雪在这个时候遇害，总觉得和他有关系。厂里上保密局的人这样做会激怒我，但他们反常理的话，我们就会掉进敌人的陷阱。
0: 哎，等一等，老黄，你这词儿怎么和小叶子一样啊？
3: 什么？他跟我探讨过这个话题。好了，不说了，我饿了，先吃口饭。
0: 好，我请你。
2: 黎平参加完小雪的葬礼，没有回小辉楼，而是去幼稚园接小明回家。他的情绪很差。晚饭后，他耐着性子教小明背诵唐诗时，响起了敲门声。黎平起身开门，李家思微笑着走进来。
4: 啊，老李，哦，请进，请进。你不会是有我妈妈的消息了吧？
5: 哦，我只是顺路过来看看你。令堂那边还没有消息吗？
4: 还没有。
5: 哦。
4: 老李，你先坐。来，小明，到卧室去玩啊，我和叔叔谈点事儿。
2: 黎平拉着小明送他进了卧室。卧室里，黎平走到梳妆台的抽屉前，拉开，拿出一把小手枪放进口袋里，出了卧室。
6: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第156集。

0: 李加斯是来找黎平摊牌的。李加斯早已意识到黎平就是迟到者。那么，黎平与黄一秋这个假夜猫频繁接触，真正的目的只能是策反黄一秋，或者已经被黄一秋策反。黎平倒了一杯水，递给李加斯，然后微笑地坐在他对面。
1: 哎，老李，刚才看见你带着微笑，哎，我以为有我妈妈的好消息呢。
2: 啊，李主任，我想令堂不会出事的，他会安全到达广州的。
1: 为什么这么说？
2: 因为迟到者一直担心自己母亲成了党国的人质。
0: 黎平皱眉，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
1: 老李，你知道的事的确不少，你找我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来告诉我我妈妈是安全的。
2: 我知道你是迟到者，可你不知道的事有很多。岔楼接头的时候，如果我不让枪手开枪，你早应该落在共产党的手里了。眼下你知道黄一秋是假夜猫，你和大厨明知道掉进了共党的陷阱里，仍然以预案实施新的行动计划。
1: 老李，说说你吧，你这个被局座信任的老 K， 为什么要背叛党国？
2: 哎呀，太悲哀了。党国为难之际，我们本应该精诚团结，不辱使命，但你们却把我当成叛徒，派杀手要我的命。告诉你，我是清白的，我的信仰一丝都没有动摇。
1: 你如果没有辩解，联络站暴露，宋建回来自首，你为什么一次次转危为安？这不仅是我个人疑问，也是上峰的疑问。
2: 你不觉得我具备转危为安的潜质吗？
1: 既然你老谋深算，为什么误判黄一秋的身份，与他完成接头任务？
2: 这说明两个问题。一是我遇到强大的对手，被他欺骗了。再有啊，我和他接头的指令是上峰下达的，不是我擅自行动。
1: 你找我就是自辩清白？
2: 不到万不得已，我不会破坏组织原则与你横向联系的。我来找你，只是让你转告大厨，我不是叛徒，我希望停止对我的追杀。
1: 我可以改变对你的看法，但是大厨乃至局座，他们会相信你吗？
2: 你暂时相信就可以了。至于他们，我会用行动证明我不是叛徒。
1: 我提醒你，你擅自行动可能会破坏新的行动计划。
2: 你们所谓的新的行动计划，无非是双方都在想玩顺水推舟的游戏。你和黄一秋都期待成功策反对方，可你想过没有，即使你策反成功了，你们依旧在共党撒下的大网里，更何况……
1: 接着说。
2: 更何况，你根本不可能策反成功。
1: 一旦不能成功，我也尽到了自己的职责，死而无憾。
2: 你还在怀疑我叛变了？那好，我替你说。你策反一旦失败，你注定要制造一种被黄一秋策反成功的假象。这是所谓新的行动计划能否实施的一个重要前提。
1: 怎么，你这都替我设计好了？
2: 你们太轻视共党了。李平，要对付共党，你应该和我合作。
1: 和你合作？怎么合作？
2: 到时候我会找你，届时希望你配合。
1: 我提醒你，你不能乱来，否则后果自负。
2: 事实会证明我是对的。好了，我该告辞了。顺便提醒一下你，你不论想自卫还是想杀人，都要藏好自己的枪。
0: 黎平低下头，看到口袋里的枪的轮廓很清晰，他拍拍口袋，对李加斯尴尬的一笑。第二天上午，黄一秋和叶一茜坐在小灰楼的院子里聊天，黎平领着小明进来。
3: 李主任好。哟，这小明吧，久闻大名了，真帅气。
1: 快和阿姨打招呼。小叶好。 哎，老黄，哎，听说你又来住办公室了？
3: 床都没有，睡桌子上，何必呢？小雪罹难以后，老周很紧张，一大早就让我们保护她。司徒先生以及家人，每个人身边都有两个贴身保镖。
1: 大柳呢？
3: 楼上呢？他说站得高，看得远。
1: 辛苦你们了。
4: 李丽，我问了老周，阿姨还是没有消息。
0: 叶一茜拉着小明的手，
3: 小明，来，阿姨带你到楼里转转。李主任，你们聊啊。
1: 哎，
0: 说完，叶一茜领着小明进了楼门。黄一秋和黎平继续交谈着。
1: 天师，老李找我了。
4: 啊？他找你做什么？
1: 他知道了一切，他知道了你我各自的真实身份。他只想告诉我，他不是叛徒，他会用行动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4: 没说什么行动吗？
1: 没说，只说他会来找我，我担心他狗急跳墙。
4: 他是秋后的蚂蚱，没几天蹦的了。丽丽，小雪离去，我有点心如止水。可是工作还得做，我现在关心的是你的处境。如果你想好了，我希望你能把鼻烟壶交给我。
1: 你觉得鼻烟壶现在重要吗？
4: 不是很重要，但你交出鼻烟壶，至少表明你的一种姿态。
1: 天使，我的确有点心灰意冷，可是我真的有顾虑。
4: 你担心阿姨？
1: 对，你们重新接纳了我，可是我妈妈怎么办？她现在在火坑里。还有，我交出鼻烟壶，大厨就会知道我被你们策反了，他也不会放过我的。
4: 当年香港沦陷时，在日本鬼子的枪口下，多少进步的民主人士都被营救出来了。广州虽然没有解放，阿姨真到了广州，地下党会把她救出来的。至于你交出鼻烟壶之后，你的安全问题，老周会有周密计划的。
1: 给你一个鼻烟壶很简单，但你们最需要的是潜伏名单。大厨能轻易地把名单交给我吗？如果你只得到了一个鼻烟壶，你的任务只能说完成了一半。
4: 李丽，你交出鼻烟壶，大厨怎么能知道？你有了诚意，我们才能信任你，让你重新回到大厨身边，最后获得那份潜伏名单。
1: 大厨比李家私狡猾啊。
0: 黎平与黄一秋谈话是要再摸中共的底牌，他希望自己的母亲能顺利到达广州，自己能在龙啸天的指挥下最终完成新的行动计划，最后能撤离南京与母亲团圆。可眼下面对刚失去小雪又有些无助的黄一秋，黎平的心里五味杂陈。他不知道新的行动计划能坚持到哪一步。
5: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6: 欢迎收听小说剧致命嫌疑。
0: 157集。傍晚，叶一丽穿着围裙在厨房里烧菜，下班的李佳思进来了。
7: 丽丽啊，有点急事得跟你说一下。
8: 什么急事儿啊？
7: 厦门要解放了，广州成了国民党的政治中心，组织上决定让我去广州。
8: 啊？什么时候动身呢？做什么？
7: 我下午接到通知，到那里潜伏，配合广州解放。为了工作方便，你和孩子也得过去。
8: 哎，我俩为什么要去啊？
7: 哎，这是组织纪律，你们过去有利于掩护我的身份。
8: 那不去不行吗？
7: 丽丽，组织最初提到为了工作方便， 让我和一个女地下党假扮夫妻生活。我提到想让你和孩子过去，组织长同意了。
8: 哦，那什么时候动身啊？
7: 明天下午。
8: 啊，这么快，来得及吗？哎呀，
7: 票都买好了。你们先去武汉，然后坐火车到广州，到时候有人接你们。
8: 哎呀，这事儿也太急了吧。你什么时候去？
7: 我这边还有任务，完成之后我去找你们。
8: 哎，倩倩知道吗？
7: 哎，这个行动是高度机密，不能告诉她。我走之后呢，组织上会给她一个说法的。
8: 这倩倩也是老革命了，她也瞒着。
7: 丽丽啊，地下斗争就是这样，东奔西跑，要绝对保密。船票是下午3点的，我叫辆马车，1点到门外等你们。我明天手头上的事儿很多啊，3点钟会赶到码头送你们走。
0: 叶一碧似乎还有点恍惚，点点头。第二天临近中午，颐和公馆的走廊里，李佳思停在周正办公室门外，敲敲门。里面没有回音，李佳思轻轻拧开门进了房间，又反锁上了门。他急步来到周正办公桌前，拉开抽屉，找出一张提审单，又拿起周正的印章，蘸了几下印泥，啪的一下盖在提审单的下面。李佳思看着提审单，诡秘的一笑，警惕地走出周正的办公室。下关码头外，马蹄敲打着路面，一辆马车停在码头的广场上，车夫帮着把两个箱子拿下来，叶一丽递给他一张钞票。叶一丽张望一下，看到附近有个电话亭，他拎着两个箱子，丁丁跟着他，两人站在电话亭外。
8: 儿子，来来来，进来，妈妈打个电话啊。
0: 叶一丽和丁丁进了电话亭，叶一倩正在办公室里收拾着桌面的东西，电话铃响起，她拿起话筒。
9: 喂，你好，找哪位？
10: 是倩倩吧？
9: 姐，怎么了？
10: 哎呀，我和丁丁在码头，3点的船去武汉，你姐夫说不让告诉你，我这心里慌慌的，就给你打了个电话。
9: 姐，千万不能上船，原地等我。我姐夫呢？
10: 他说有事儿，3点前来码头送我们。
9: 姐，你记住，千万别上船，你和丁丁去码头派出所，不要出屋，我马上就到。
0: 叶一倩放下电话，看看墙上的钟，慌张地跑出办公室。周正正在办公室里看着文件，门被推开，叶一倩涨红着脸跑进来。
11: 小燕子，你这是怎么了？
9: 老周，我姐和孩子在码头，我姐夫可能要跑
11: 啊。
0: 此时李佳思的吉普车停在小灰楼外，骄阳似火，有行人打着遮阳伞，叫卖汽水的声音不时响起。
12: 冰凉又结合，通气又舒服。
0: 李佳思看看表，指针快到中午12点。黄一秋走出院门。
4: 老李，挺准时
7: 啊，上车吧。
0: 李佳思开车在市区里穿行着，黄一秋坐在他旁边。
4: 秋老虎太可怕，热得让人发慌啊。
0: 李佳思把一瓶汽水的盖子打开，咕噜噜喝了两口，递给了黄一秋。
7: 哎，屈臣氏，新上市的，味道还不错。
0: 黄一秋接过汽水，问：
4: 老李，什么急事儿？
7: 大柳呢？他不贴身保护你吗？
0: 黄一秋喝了两口汽水，吧嗒了一下嘴，说：
4: 他去瑞金路派出所了，杨树可能有新情况。
7: 哎，这个杨树，搅局的总是他。老黄，估计迟到者一时半会儿出不来了。
0: 黄一秋没有回话。李佳思侧头看到黄一秋靠在座位上，歪着头睡着了。李佳思看了一眼汽水瓶，脸上掠过一丝狡诈的笑意。吉普车停在巷子里，李佳思下车张望一下，打开车门，侧身把黄一秋背下来。院门口，李佳思用钥匙打开院门， 他把黄雨秋背进了院。

0: 李家思把黄以秋扔在一个沙发上，黄以秋身子一歪，斜倒下去。李家思从腰里取出了一副手铐，把黄以秋的双手反铐在一起。他擦擦头上的汗，搬过来一把椅子，坐在黄以秋面前。他端详良久，起身接来了一盆凉水，哗的一下倒在黄以秋头上，黄以秋的头。
1: 微微动了两下，
2: 该醒醒了。
0: 黄以秋慢慢睁开眼睛，想要起身，骨头却像散架了一般。他使劲眨了眨眼睛，打量了一下周围。
1: 哎，老李，你这是干什么？
0: 李家思把黄以秋拽到椅子上，他又围着椅子转了两圈。
1: 老黄，实话实说，我很佩服你。为了你们所谓的革命和信仰，你装疯卖傻，一直装到害死了自己的女朋友，怎么样，还想装下去？
2: 老李，你这么晚才知道，是不是很遗憾呢？
1: 哼，现在知道，正是时候。
2: 既然知道了一切，我就奉劝你一句。
1: 迷途知返吧，为反动政府卖命，不值得。戴罪立功还能保命，否则，保密局能放过你们？我不是请你给我来上课的，还没到你说话的时候。
2: 准备让我什么时候好好说一下？
1: 哼，别急呀，好戏在后头。
2: 老李，别太自信了。 自信的毛病改不掉了，哼，先委屈你一下。
0: 李家思拿出一根绳子，把黄以秋的双脚牢牢地捆在一起，然后扯出一条脏兮兮的毛巾，要去塞黄以秋的嘴。
2: 能不能找条干净点的毛巾？
1: 将就点吧。想想死去的司徒小雪，这点苦都受不了。
2: 你没资格提他的名字。
0: 李家思把毛巾塞进黄以秋的嘴里。 笑了笑，从腰里拿出枪。李家思猛地用枪把击打黄以秋的头，黄以秋头一歪，昏了过去。李家思抬腕看看手表，指针快要到下午2点。他又检查了一下黄以秋，确保已经万无一失，然后匆匆离开了屋子。码头上人头攒动。 李家思赶来送妻儿，他停下车，匆匆奔向停靠的一艘客轮。他看了下手表，已经是下午2点半，去武汉的乘客开始上船。李家思不停地张望着，在乘客里寻找着妻儿。忽然，两个乘客模样的陌生男子围住他，一人用枪顶着他，另一个人麻利地。
3: 下了他腰里的枪，别动！哎，跟我们走。你们什么人？要去哪儿？没有人回答他。李家思的胳膊被两人架着，又过来两个人，四个人把李家思拥出人群。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
0: 广播剧场，精彩继续。第158集。这天下午，詹远商行里，司徒奋强和几个客人正欣赏着一个巨大的砚台。司徒高远微眯着眼睛，靠在凉亭里的藤椅上。小雪的去世。 让司徒高远仿佛脱了一层皮，他面容苍白，两个眼窝深陷。只要稍有闲暇，他都会轻声地喊着小雪的名字。商行的院门吱扭打开，黎平推着自行车进来，司徒奋强迎过来，司徒高远看了一眼，努力要坐起来。黎平紧走几步。 说道：“
4: 伯伯，别起来，别起来了。”
1: 奋强啊，搬椅子来。
0: 司徒奋强搬来一把椅子，让黎平坐下。黎平看着司徒高远：“
1: 伯伯，这两天您憔悴了，您一定要保重。我听说您出院了，首长也很关心您，特意让我来看看您。”“
2: 哦，谢谢，谢谢。恍如一梦啊，我都不知道自己是醒着还是睡着。”“
1: 伯伯，小雪在天有灵，她不会希望看到您这样的。”“哦，伯伯，还有一个好消息，新中国要成立了，您作为南京工商界的代表，特邀您去北平参加开国大典。”
0: 黎平说完，从包里拿出邀请函递给司徒高远。
1: 那
0: 司徒高远接过邀请函，端详一下，说道：“
2: 受之有愧，受之有愧啊。”“
1: 伯伯，南京解放后，您作为工商界的领袖，积极拥护我党政策，稳定了军心，功劳大着呢。邀请您是明智时归，您得提前到北平，这段日子呀，要养好身体。”“
2: 哎呀，自己的女儿都保护不了，生意做得再大，也只是浪得虚名啊。”“
1: 伯伯，小雪要是知道您去北平了，她也会为你高兴的。”“
2: 嗯，我也想这样安慰自己，可总是跌落在现实之中啊。小黎啊，我感谢你让我有了跟共产党接触的机会，让我铁了心留下来。绑架、暗杀、爆炸，下三滥的套路国民党都很精通，我算彻底明白了他们为什么一溃千里，共产党为什么受老百姓喜爱。”“
1: 伯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次您到了北平，您可以顺便看看老同学，散散心，多住些日子，家里有奋强奋进，哎，您不用太操心的。”“
2: 嗯，对了，一秋的爸爸这几天要到了，本来是要参加小雪和一秋的订婚仪式，物是人非，我愧对他呀。小雪一走，一秋压力也很大，搬出去了。”“奋强啊。”“
3: 哎，
2: 奋强。”“
3: 哎。”
0: 司徒奋强跑过来：“
2: 交给你和黎平一个任务，过两天把一秋喊回来。小雪走了，这儿还是他的家。他希望小雪走吗？他心里的委屈跟谁去讲啊？”“
3: 黎姐，黄大哥住在小辉楼，哪天我们好好劝劝他吧。”“
1: 嗯，伯伯放心，这事儿就交给我和奋强了。”“
2: 好。”
0: 黎平和司徒高远父子正聊着时，柳明风风火火地闯进商行。黎平和司徒高远看到柳明很吃惊，柳明四处打量一下，问道：“
4: 老黄来这儿没？”“
1: 他没上班吗？”“
4: 我在派出所忙案子的事儿，后来去小辉楼，吴主任说老黄中午出去的，说是去见一个朋友，可他一直没有回来。”“
1: 说去哪儿了吗？跟谁出去的？”“
4: 吴主任不知道。”“
2: 哦，他心情不好，会不会到小雪墓地去了？”“
1: 老周知道吗？”“
4: 我还没有见到老周，在小辉楼看他不在，下楼又到你办公室，你也不在。哎，李主任，我先去了你家，也去了司徒先生家，都没在，就跑这儿来了。”“
1: 应该不会出事的，我们去小雪墓地看看吧。”“
4: 好，我马上去。”“
3: 柳哥，我陪你一块去。”“
2: 哎呀，抓紧去吧，有消息打电话告诉我。对了，小黎啊，你母亲还没有消息吗？”
0: 黎平摇摇头：“
2: 哎呀，这是怎么搞的？坏事不会都赶到一起了？”
0: 黎平没有想到黄一秋已经被李家私心。

0: 也迟了。离开詹元商行，黎平决定去找周正。他不想再等下去了，就像黄以秋提醒他的那样，自己应该尽快向中共表达迷途知返的诚意。黎平想尽快完成既定的任务，更希望母亲能安全到达广州，自己也能早日与母亲见面。黎平进了周正的办公室，周正起身迎接。
1: 哎，黎平，来来坐，别说，我还真想找你呢。
2: 我刚才在司徒先生的商行碰到了柳明，他说老黄一下午都没在单位，也不知道出什么事儿了。柳明和奋强担心他去看小雪到墓地那儿了。
1: 他情绪低落，打击不小啊。哎，会不会躲到哪儿喝闷酒去了？
2: 哎，但愿大家是虚惊吧。
1: 哎，司徒先生的情绪怎么样了？
2: 面色不太好。依照市领导的指示，我把开国大典的邀请函送给他了，难得见他一笑。
1: 这是大事啊。
2: 嗯。
1: 南京名额有限，能分到司徒先生头上，你功不可没呀。
2: 老周，说实话，我很惭愧。我现在和你谈话，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我的身份这层窗纸，尽管你一直没捅破，可是你的心里是明镜似的。真的，我有点没脸见你。
1: 李平啊，我理解你的心情。老黄开诚布公地跟你谈过了，我本想也找个机会和你聊聊的，可这事情啊，一个接着一个，耽搁下来了。很高兴你主动找我，实际上我们对你的了解虽然晚了一点，但也算透彻。你参加了军统，但一直蛰伏，还没实行任何行动。可是如果敌人的燕子行动一旦实施，你这双手可就要沾满人民的鲜血了。
2: 老周，我混在共产党内部这么多年，耳濡目染，感触颇深啊。尤其南京解放后，因为我被唤醒，我直接间接地接触到了保密局的人、党通局的人，我真的很迷惑。从小宗牺牲到小雪被害，这些血淋淋的现实和我当初的信仰格格不入，所以我感谢你，也感谢老黄给我这个机会。
1: 你知道毛人凤要唤醒的夜猫是抗战时老蒋勾结日本人的秘密通道，抗战胜利这么多年了，为了反共，老蒋丧失国耻，继续勾结日本人，策划对南京的破坏行动。这是任何有良知的中国人都无法忍受的呀。
0: 黎平把手伸进口袋，掏出鼻烟壶递给周正。
2: 这就是那只鼻烟壶。
1: 哦，
2: 年初我从合肥到南京后，毛人凤亲自交给我的。
1: 哎呀，我和老黄也交流过，你这个鼻烟壶里也有两句很重要的诗。四句诗破译出一个地址，这真是个学问呢。
2: 老黄专业，他能破译出来。
1: 老黄也每每得到你这个鼻烟壶，他偷偷买了许多的古诗词的书籍，偷偷研究了下两句诗，已经有了收获。你这个鼻烟壶可是雪中送炭呢。
2: 我希望他尽快破译出来，找到物资库。老周，潜伏名单在收容院的龙啸天手里，我争取早日弄到手。只是具体行动计划我还不清楚。
1: 李平，我们欢迎你真正回到人民的怀抱，但你现在要格外小心啊。这个大厨老奸巨猾，一旦知道你弃暗投明了，不会放过你的。所以嘛，鼻烟壶嘛，里面的两句诗我记下来了。这个鼻烟壶你拿回去，它可能会是你以后的护身符呢。
2: 好，老周，还是你想的周到。我要先稳住大厨，争取早日弄到潜伏名单。有什么新的指示，你和老黄随时通知我。
1: 好的。
3: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4: 欢迎收听小说剧《致命嫌疑》
0: 第159集。黎平在周正嘴里了解到，李家思想让家人南逃广州， 但他却在码头被抓了。离开颐和公馆，黎平急着赶到收容院，他把周正让自己拿回鼻烟壶以及李家私被抓的消息告诉了龙啸天。中共是否启用物资库，这对龙啸天来说已经不重要了。龙啸天窃喜的是，共党已拿出重新接纳黎平的姿态，接下来的好戏就可以上演了。黎平追问龙啸天，杨树是受谁的指令杀了司徒小雪？龙啸天提醒他，做秘密工作不该问的事儿绝对不能开口。杨树是杀小雪的凶手，黎平预感杨树和龙啸天有横向的联系。至于李家私，龙啸天认为共党抓了他也不排除是在演戏，即使冤枉了他，李家私已是上了党国黑名单的人，他被抓对新的行动计划不会构成威胁。同样蒙在鼓里的还有叶一丽，他和儿子被叶一茜从码头追回后，叶一茜把姐姐和小外甥带到一个隐秘的宅子里。晚饭过后，叶一茜陪着姐姐在客厅里聊天。
5: 倩倩，码头没看到你姐夫，你就把我和丁丁送这儿来了。你姐夫，他是不是出事了？啊，你只说是保护我们，可你姐夫在哪儿呢？你为什么一个字都不说？啊，
6: 哎呀，姐，不是我不想说，我怕你接受不了。
5: 倩倩，你姐夫出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你快点告诉我。
6: 我姐夫他真是特务。
5: 啊！天哪，他真是国民党特务，怎么会呢？
0: 叶一丽双手捂头，呜呜地哭泣起来。
6: 姐，我暗示过你。
5: 我一直以为你是开玩笑呢，那他是特务，我和丁丁咋办呢？
6: 姐，你和丁丁不是特务，政府不会为难你们的。现在要面对现实，你听我说，第一，暂时不能回家，住在这里，有人保护你们。第二，政府会找你了解姐夫的一些情况，你要积极配合。
5: 他现在在哪儿呢？
6: 他已经被抓了，希望能主动交代问题吧，争取宽大处理。姐，我该走了，外面两个女警是保护你们的，要听他们的指令，记住千万不能出这个屋子。
0: 叶一丽目光呆滞，点点头。夜晚，颐和公馆地下室里，李家私戴着手铐坐在桌旁，周正和叶一茜坐在对面。叶一茜表情阴沉，准备记录。
7: 老李，颐和公馆这个办公地点当初是你联系的，这个屋子嘛，我们关过很多疑犯，没想到今天轮到你了。事已至此，我们都打开天窗说亮话吧。你要送你妻子和儿子去广州，这没错吧？先说说，你把家人送走之后，你想做什么？
8: 老周啊，这还用问吗？树倒猢狲散，我想和他们一起远走高飞，安度晚年。
7: 老李，茶楼收网行动后的第三天，我们就确认了你是内鬼。不是恭维你啊，你的确是一名心理素质过硬、经验丰富的特工，只是你选择了一条与人民为敌的道路。现在我心平气和地和你交流，是想给你一次立功赎罪的机会。老李，你应该珍惜，你可有老婆孩子啊。
8: 共产党的政策我了解的不比你少。老周，我现在只关心我妻子和儿子，他们在哪里？
7: 这个你放心，他们都很好，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6: 你真为他们着想，那就赶快配合政府坦白交代。
8: 倩倩，他们真的很安全吗？
7: 老李，你既然了解我党的政策，我们什么时候搞过株连？你是特务， 你妻子不是，她是合法的公民，就会享受到正当的权益。钟青是你的下线吧？他死了，我们迫害过他的妻子姚静吗？老婆孩子你不用担心，你考虑一下自己的未来，你只有和我们合作，立功赎罪，这才是出路。
8: 合作嘛，不是不可能。
7: 那请你说下去。
8: 很简单，让我妻子和儿子安全到达广州，我可以考虑和你们合作。
7: 这个我可以答应你，但他们如果不想去呢？老李，你现在没有资格和我们谈条件，你要无条件的选择合作。
8: 未必吧，我有筹码。
7: 是吗？说说看。
8: 黄逸秋。
0: 周正和叶一茜都愣住了。
7: 黄逸秋在你手里？怪不得大刘找了一天了，连个影都没找到。
8: 是的，他在我手里，但请放心，他还活着。
7: 我刚才还表扬你，看来你真不是浪得虚名啊，竟然把老黄搞到手了。
8: 哼，过奖了，老周。怎么样，你们可以让我的家人安全到达广州了吧？
7: 老李，你知道黄逸秋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好，我答应你，明天和你敲定送你妻儿去广州的具体事宜。不过我可提醒你，你主动交出黄逸秋和你用条件交换黄逸秋，这性质可是不同的。今天咱就到这吧，晚上希望你能好好想想。
0: 周正和叶一茜转身要离去。
8: 倩倩。
0: 叶一茜站定，面无表情地看着李佳思。
8: 告诉你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仰，我不是他的耻辱。
6: 你真是死不改悔，我姐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了，这还不是耻辱？告诉你，如果黄逸秋有个好歹，你会罪加一等的。
0: 叶一茜说完扭头离去。叶一茜跟着周正刚回到办公室，柳明和司徒奋强进来了。得知黄逸秋被李佳思绑架了，柳明又冲动起来。
9: 我和奋强连续寻找八九个小时了，老黄竟被李佳思给绑架了。我去会会李佳思，我会撬开他的嘴。
7: 你怎么撬？上老虎凳辣椒水，这违反纪律。再说你也低估了他。
6: 要不把我姐和我外甥接过来做做工作。
7: 嗯，这个可以。大刘，你带人去李佳思的家里搜查，寻找一下线索。
9: 好。
7: 小叶子，你落实好把你姐和外甥都接到这里来。
6: 嗯，
7: 先接到我的办公室。恩强，你早点回家照顾好司徒先生。你家外面的那个小卖铺是我们的人，有事情随时和他们沟通。
0: 柳明、叶一茜和司徒奋强分头离去。周正坐在桌前，手放在电话机上，思考着要拨打电话。黎平家的卧室里，床灯亮着，卧室里弥漫着昏暗的光。小明躺在黎平身边，被子踹到了脚下。黎平扯起被子给小明盖上。他躺下来，眼睛望着天花板，辗转反侧。电话铃响，黎平一惊，起身接电话。周正的声音传来：“
10: 黎平，睡了吗？”“啊，打扰了。老黄被李佳思绑架，目前还不知道下落。”“
2: 什么？他被李佳思绑架了？老周，需要我做什么？”“
10: 他现在拒不交代藏匿的地点，我想知道这是李佳思个人的行为，还是龙啸天也参与了。”
2: 老周，李佳思是被保密局追杀的人，我觉得龙啸天不会绑架老黄，但我可以核实一下。
10: 好了，如果方便，你尽快核实一下吧。
2: 好的。
0: 黎平放下电话，急着穿好衣服。他站在床边，给小明盖好被子，匆匆出了房间。
3: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第160集。黎平连夜赶到龙啸天的家， 龙啸天得知李家思绑架了黄一秋，大惊。
1: 老 K 绑架黄一秋，这是唱哪出戏呀？
2: 龙叔，我个人感觉，他可能真的没有背叛党国。
1: 老 K 真够毒辣的。小李，即使他真没背叛党国，可现在绑架黄一秋已经破坏了我们的行动计划。
2: 那怎么办？
1: 只能看他下一步想做什么。希望黄一秋安然无恙，当然我们守株待兔也不是办法啊。
0: 龙啸天说完，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条递给李平。李平接过看了一眼。
2: 龙叔，这是
1: 你啊。到这个地址找一个叫草帽的人，他是自己人，我早已经向他下达了密采老 K 的指令，他一直跟踪老 K， 找机会下手。如果老 K 绑架了黄一秋，这个草帽可能会知道黄一秋藏在那儿。
2: 好的，龙叔，我尽快去找，只是现在我一直都在共产党的监控下，黄包车夫都是他们的人。
1: 那你就想办法甩掉。
2: 嗯，好的。龙叔，草帽参与行动的话，共产党可能知道我们救出了黄一秋，他们难免会猜测到我是诈降。
1: 记着，我们认定李家思叛变了，我们的人跟踪李家思，意外发现黄一秋被绑架了，我们救他没有破绽。
2: 明白了。
0: 这一夜，周正、叶一茜和柳明都睡在办公室里。叶一茜把姐姐请来，让姐姐见到了李家思。叶一丽涕泪连连，让李家思说出把黄一秋藏在哪儿呢？李家思却守口如瓶。他只是安慰妻子，不论自己如何，希望他培养好儿子。他也信誓旦旦地告诉妻子，如果能到广州，他会安排人送他们母子到台湾，如果走不了，留在南京，共产党也不会难为他们母子俩的。第二天早晨，周正、柳明和叶一茜只是洗了把脸，连早饭都没顾上吃，就匆匆地奔向地下室。他们已和叶一丽沟通好，佯装送他们母子去广州，然后尽快找到黄一秋。可是当地下室的门被打开，周正、柳明、叶一茜看着里面，大惊失色。屋子里空空荡荡，李家思踪影皆无。周正急步走到东侧的墙角，那里有家具被挪动的痕迹，立柜后面竟然是一个暗门。
6: 天哪，这里边怎么有个暗道？他跑了。
9: 这只老狐狸，我们上当了。
0: 柳明查看一下说道。
9: 这是过去的地道
1: 啊。李家思真是把算盘扒拉到了极致，当初首长让我们二处单独找办公地点，李家思就选择了这个地点，说这儿是汪伟时的税务总部，国民党回来后是卫戍司令部联勤部。李家思在警察总署时负责人防工程，他指定知道这个暗道。大刘，抓紧看看出口在哪儿。
9: 好。
0: 柳明警惕地进了暗门，叶一茜也随后跟了进去。周正侧身看着有点不知所措的执勤看守。
1: 你们怎么搞？一点动静都没听到。
9: 哎，首长，我们失职啊。他妻子走了之后，他长吁短叹一阵儿，就倒下睡了。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啊。
0: 上午九点多，一辆吉普车在看守所大门口缓缓停下。李家思头伸出车外，微笑着向卫兵出示证件。然后吉普车开进院子，几分钟后，李家思神情自若地和丁所长走在监舍的走廊里。
11: 这家伙饮食正常，就是精神有点磨磨怔怔的。没事捧着报纸整天整天的看，有时还叨念一个人的名字。
9: 哦，这次啊，因为涉及到敏感大案，首长亲自问讯，我和老周商量，也不能让首长来这里嘛，
8: 那只能替他去首长那里了。
0: 两人来到监舍外，看守起身，李家斯递给他盖有周正印章的提审单。
11: 提23号疑犯。
8: 好的，请签字。
0: 李家斯签完字后，和看守走向于家国的监舍。在李家斯先前的计划里，他挟持完黄以秋后，到码头送别妻子和儿子，随后到看守所去找于家国。可李家斯没有想到自己在码头被抓了，他一度觉得自己的行动计划要流产了。直到他被押到颐和公馆的地下室，他又暗自庆幸，自己又有了峰回路转的机会。李家斯开着吉普车，脸上有微微的笑意。于家国面色憔悴，目光狐疑地盯着窗外，他的手被靠在后座的扶栏上。
9: 长官，车出城了，我们去哪儿？
8: 稍安勿躁。夜猫，你最想见谁？
9: 夜猫？什么夜猫？
8: 我敢叫你夜猫，你又在我的车上，你难道还要撒谎吗？
9: 你是谁？
8: 我是救你的。
9: 救我？我觉得还是在看守所里最安全。你带我去哪儿？
8: 夜猫最想见的是谁？宋阳？迟道哲？
9: 对了，长官，不管你是谁，你先告诉我，宋阳怎么样了？
8: 死了。
9: 死了？真的死了？
12: 天哪！
8: 夜猫，你能像个男人吗？现在不是儿女情长的时候。
12: 我苦苦支撑，就是希望他活着，他怎么会走了呢？
0: 于家国忽然失声痛哭。
8: 你要想活命就安静点。
12: 小杨都死了，我还活着干什么？
9: 停车，停车，我哪儿也不去，哪儿也不去。
12: 有种你就一枪打死我，求求你打死我吧。
0: 车慢下来，李家斯回头看一眼于家国。
8: 你真不是个男人，你怎么配当野猫呢？你连只老鼠都不如。我告诉你，我带你就是去见宋阳，他没死，你要是再闹的话，我马上给你踹下去。
0: 于家国听说去见宋阳，立刻来了精神。
9: 长官，长官，你说的是真的吗？小阳没有死，你让我们见面。好，我听你的，我都听你的。
8: 坐好。
0: 李家斯一踩油门，吉普车开上郊外的一条土路。柳明和叶一茜向周正汇报防空洞的情况时，丁所长把电话打来了。
1: 我是老周。
13: 老周。
1: 你好，丁所长。
13: 我问一下，23号疑犯安全押到了吧？
1: 什么？23号疑犯被提出来了？
0: 柳明和叶一茜张大嘴巴听着。
13: 是啊，老李提走的，他拿着你盖戳的提审单。
1: 老丁，你闯祸了，人犯提走多长时间了？
13: 天哪，我被骗了。老周，提走半个小时了。
0: 周正啪地放下电话，面色铁青。
1: 李家斯把于家国拐跑了。大柳，马上通知治安处的张处长、二处吴处长到会议室开会。
0: 柳明英诺跑出办公室。
6: 我姐夫太可怕了，这个老狐狸成精了。老周，黎平别再出点什么事儿。
1: 对啊，你马上落实一下，并让我们的人加大监护力度。
6: 嗯，好。
3: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4: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叮当而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曲阜山水，眼花月宫商，钓成黄梅，品回韵悠长。安徽戏曲广播，魅力安徽，印象黄梅。

腔幽恨难排解，对我贤妻素有仇。

踏雪而来，乘香而返，在时光中留下一段芬芳的记忆。双龙水秀，踏雪寻梅。

0: 起如断，声落如雨。
1: 一湖春风，一泓秋水，黄梅好，曲曲旧曾谙。
0: 魅力安徽，印象黄梅。

三代不共事，子孙留马柱。在下姓李，名道德，平日教士为僧，看今日天气晴和，我不免到外面走走，看看有没有人家请先生教广播，这说走就走。

0: 生请了。
1: 哎，请了。敢问大嫂，你可是秦先生叫伢子窦氏的？
0: 真是。
1: 如此就到你家去走走。
0: 且慢，先生呐、啊，你把那个薛凤琴呢交代一下子吧。
1: 哎呦，我说大嫂啊，吃的你的手，放进的我的手，不用得讲哦。
0: 先小人呢，后君子，你是一定要讲的。
1: 如此大嫂听了。

0: 在胸里，纸笔墨砚歪在一边呐、啊。
1: 先生呢，请便。
0: 大嫂，莫非是说我削峰减雪多着？我是满天要价，你可就地还钱吗？
1: 先生呐、啊，你长个喇叭口哎，你叫我怎么还呢？
0: 多少要还一点吗？
1: 如此，听了。

0: 流水、鸟叫，这不就是门德尔松的《春之歌》吗？
1: 这张画怎么搞的？线条这么乱，这颜色搭配一点也没进步。
2: 妈妈，我。
0: 妈妈，妈妈，快看，一大片向日葵，黄灿灿的，真漂亮，我要把它画下来。
3: 给孩子上100堂美学课，不如让他在大自然里畅快地行走一天。美育是我们和美最好的相遇。

0: 人生如戏，唱念悲欢离合。
1: 戏如人生，弹品铅华粉末。
0: 心生百味，情系黄梅。
2: 不是三客一道，七公主嗖嗖上天。

0: 见，父啊你是凡间宝宝男儿汉，妻子我是天上你天仙，南天门上火光显，
1: 妻女归天。
0: 哎，我父爹在大楼边，我父爹在大楼边。

只当作养好，钟头楼又知如何是好，我不免揭罗裙当作纸条。

0: 生起如断，生落如雨。
1: 一湖春风，一泓秋水。
0: 黄梅好，
1: 曲曲
0: 旧曾安，内里安徽，
1: 内里安徽，印象黄梅。

浓缩舞台精华，演绎人间万象，说不尽的故事，演不完的好戏，赏梨园百花，品黄梅芬芳。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995小贴士。
1: 不少人家里的零食果盘里都会摆上瓜子、花生和坚果，这些坚果种子类的食物确实营养价值挺高，不仅可以补充膳食纤维、维生素 E、 维生素 B 族，其中钙、铁、镁、锌等矿物质也非常丰富，不饱和脂肪酸占了脂肪含量的80%以上，是必需脂肪酸的重要来源。但是再好的食物也要注意摄入量，对于素食人群或者吃肉比较少的朋友，我们建议多吃点坚果补充蛋白质，相比肉类它饱和脂肪更低，也没有胆固醇，是对心血管更健康的选择。但要提醒大家，大部分坚果中50%都是脂肪，要是吃起来没节制也是会长胖哦。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坚果每周建议摄入50到70克，平均下来每天只有10克左右，差不多是我们成年人单手的大拇指和小拇指相对，手心的小窝就是每天坚果的分量啦。
0: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 FM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0: 照射能让我们获得维生素 D， 但现代人由于天气、生活方式等各种原因普遍缺乏日照，通过日常饮食来补充维生素 D 也是很难的。比如一天要喝10盒牛奶或吃8个鸡蛋才可以补充每天所需的量，这时就需要通过额外服用补剂来满足了。尤其是婴幼儿、老年人以及平时日晒不足的人，更加需要通过补剂来补充维生素 D 了。维生素 D 是脂溶性维生素，随饭吃或饭后吃，吸收效果会更好。
1: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 FM 99.5， 假日好时

0: 1995小贴士。
1: 你知道吃水果也有最佳时间吗？我们经常会在吃饭后吃水果，其实那样并不健康，对于身体可能会增加负担，会导致肥胖，还可能会导致血糖升高。吃水果最好放在两餐之间，在上午的10点左右或者下午4点左右吃水果是最好的时间。如果由于一些原因无法做到两餐之间吃水果，该怎么办呢？虽然我们不推荐晚饭以后吃水果，不过这里有一个退而求其次的办法。如果实在做不到两餐之间吃水果，那就放在正餐的餐前吃，而不是放在餐后。
0: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黄昏，退后一步是人生，风不平浪不静，心还不安稳，一个岛锁住一个人。我等的船还不来，我等的人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0: 995小贴士。
1: 怎样才能维护血管健康呢？维护血管健康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别给血管太多负担。那么哪些东西会给血管增加负担呢？一是盐，盐会让血管更容易老化；二是油，油会让血管变窄堵塞。因此，少油少盐的清淡饮食是维护血管健康的核心。此外，适当补充矿物质镁对血管也有益。生活中接触到的含有镁元素的食物相当广泛。首先，绿色蔬菜都含有大量的镁。其次，各种各样的豆类，比如黄豆、绿豆、红豆等，都含有镁元素。再次，各种谷物制品也都含有镁。而且这些豆类、谷物、蔬菜，只要不油炸、不油煎，里面的镁元素就不会丢失。
0: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请温柔的面对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你知道主食中的胡萝卜素冠军是谁吗？答案是红薯。胡萝卜素能在人体内转化成维生素 A， 有保护视力、预防夜盲症、防止皮肤干燥和增强人体免疫力的作用。淀粉类食物中，红薯的胡萝卜素含量最高，每100克中含量高达750微克。和米面相比，红薯中的淀粉相对比较低，糖尿病人可以用薯类代替主食去吃。要注意的是，吃红薯时也要搭配蛋白质、肉、鸡蛋、豆制品，还要搭配上蔬菜，这样饮食更加均衡，营养也更丰富。推荐薯类每天摄入量为50到150克，吃得过多会胀气反酸，消化功能比较弱的人群来说

苍，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谁人忘我？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哎，这么多人等电梯啊！
1: 大家站在电梯门的两边。
2: 非常大了。
3: 别挤，别挤，先下后上。
1: 遵守秩序，从我做起。
0: 哎，你这本书在哪儿找到的？我……
1: 嘘，小点声，大家都在看书。
0: 对不起，对不起。
1: 遵守公德，从自己做起。个人文明一小步，社会文明一大步。
4: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5: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99.5，假日好时光。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市循环，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小贴士，
1: 脖子比脚重要，这个观点大家应该都同意吧。但是我们花很长时间来反复挑一双鞋子，却很少考虑过要找一个合适的枕头。那么如何才能挑到合适的枕头呢？枕头是不是合适，一般需要根据自己的睡眠习惯、睡眠的姿势以及体格来进行调整。对于经常喜欢仰卧的人，枕头的高度大约在5到8厘米左右，相当于自己一个拳头的高度。如果脖子下面觉得比较空，可以考虑在脖子下垫一个卷起来的毛巾，以对脖子提供比较好的支撑。必要时，膝关节下方也可以垫上枕头，进一步降低腰部所承受的张力。喜欢侧卧的朋友，枕头要高一些啦，10到15公分，相当于自己一个半拳头的高度，保证颈部在侧卧的时候和身体躯干成一条直线就可以了。枕头的高度一定要重视，枕头过高会造成颈部向前屈曲，时间长了可能会造成颈背部的肌肉疲劳。如果枕头比较低，颈椎过深也会造成颈部肌肉的疲劳和损伤，因为头部较低可能会导致头部充血而影响睡眠的效果。买了枕头以后，至少要观察一周，体会一下每天起床后颈部是否感到放松，前一天的疲劳是否能够解除，夜间是不是睡得安稳。必要的时候，枕头可以放到肩膀底下，让枕头最高部分垫在脖子上，这样可以有助于放松颈部的肌肉。希望大家都能挑到让自己有个好梦的枕头了。
0: 叮当而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
1: 突然想起你，才发现你
0: 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品一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小时候常常跟着妈妈一起念二十四节气歌，
1: 一月小寒接大寒，二月立春雨水连，惊蛰春分在三月，清明谷雨四月天，五月立夏和小满，六月芒种夏至连，七月大暑和小暑，立秋处暑八月间，九月白露接秋分，寒露霜降十月全，立冬小雪十一月，大雪冬至迎新年。
0: 岁月如歌，四季轮回，时间就这样悄然划过。如今我又在教我的孩子念当年妈妈教过的歌谣，念着它就不由想起从前那些温暖美好的日子。
1: 小寒接大寒，二月立春雨水连。
0: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结晶，愿它继续陪伴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快乐成长。
2: FM 九十九点五，老朋友，旧时光。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九十九点五，假日好时光。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欢迎收听小说剧《致命嫌疑》。
2: 第153集，听柳明说小雪遇害，黄以秋手里的话筒砰的一声掉在了桌上。他愣愣地站着，双手捂着眼睛，又晃了晃头。黎平走过来，
3: 天石，你这怎么了？
2: 突然。黄以秋歇斯底里地大喊一声，
4: 不可能。
2: 黄以秋推开黎平，猛地冲出了屋子。小明吓得拽着黎平的胳膊，
5: 妈妈，叔叔怎么了？
2: 黎平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他搂着小明，眼睛望着洞开的房门一动不动。医院的太平间里，司徒奋强流着泪，帮着工作人员整理司徒小雪的仪容。他捋了捋妹妹的头发，又摸下妹妹的脸，随后拉着妹妹的手嚎啕大哭起来。站在一旁抽泣的叶一茜想拉起司徒奋强，他拉了几次，司徒奋强半跪在妹妹身边不肯离去。太平间的门砰的一声被推开，黄以秋跌跌撞撞地闯进来。
4: 小雪，
2: 黄以秋扑向小雪，扑通一声跪下，双手抚摸着小雪的脸。他悲痛欲绝，抽泣着，
4: 小雪，都是我不好，我害了你啊，小雪，你醒醒，我这是做梦，在梦里，我醒了，你又活了，对吧？我们一起逛街，一起吃饭。
2: 黄以秋和司徒奋强在司徒小雪身边哭天抢地，两个工作人员有点无可奈何。叶一茜红着眼圈，示意工作人员暂时回避一下。随后，他试图劝慰黄以秋和司徒奋强，但两个人难以从悲痛中恢复过来。残阳如血，夜晚降临的时候，周正也赶到了医院。他先去一楼看望一下司徒高远。闻听女儿遇害，司徒高远血压升高，昏迷后送进医院抢救。苏醒后似乎还有些不清醒，嘴里不停地喊着小雪的名字。随后周正来到太平间，太平间里叶一茜看一眼周正，又冲跪在司徒小雪遗体前的黄以秋努了努嘴。周正走到黄以秋身边，目光落在司徒小雪苍白的面容上，他轻轻拎起白床单，把小雪的脸蒙上，接着搀扶着黄以秋的胳膊。
6: 老黄，起来吧。
2: 黄以秋依旧木然地跪着。
6: 哎，人死不能复活，我们还要战斗。
2: 黄以秋抬头看一眼周正，努力要起来。由于跪的时间太长，黄以秋刚站起来晃了几下，差点又瘫坐在地上。周正把他扶稳，黄以秋的情绪缓和了许多。他看着周正问：“
4: 老周，
7: 谁干的？查到了吗？
6: 哎，目前还没有查到线索。大刘，曲瑞进入派出所了，所里的民警和凶手有过遭遇战，但是没抓到活的。
4: 老郑，我有点撑不住了，老郑。哎，
6: 老黄，
4: 说实话，我就是凶手，是我害了小雪，我不是人，我害了他们一家呀。
6: 老黄，老黄，为了革命，我父亲、二弟、妻子都牺牲了，但我撑下来了。为了让更多的父母兄弟过上和平的日子，我们不仅要撑下来，还要擦干眼泪，冲上去，消灭一切反动派。
2: 黄以秋深吸口气，目光又落在小雪的遗体上。第二天一大早，李平来到了太平间。这一夜，黄以秋没有离开太平间，周正嘱咐叶一茜陪着他。李平来时，黄以秋正靠在墙角闭着眼，叶一茜喊醒了他。李平看到躺在太平间里的司徒小雪，他落泪了。他知道，一定是龙啸天派人杀了司徒小雪。尽管他不赞同这样的行动，可是他左右不了龙啸天。当他看到小雪这个鲜活的生命戛然而止，他没有忍住自己的眼泪。黄以秋情绪低落，他没有和李平搭话。黄以秋料想到小雪的死一定是保密局的人干的，敌我双方都在互相策反，李平又是想以感情俘虏黄以秋，那么小雪的死，敌人是想釜底抽薪。黄以秋想，李平能不知情吗？看到李平来了，叶一茜见缝插针，他想让黄以秋换个环境。
8: 黄大哥，你们去看一下司徒先生吧，别总待在这个地方了。
9: 哎，对，小叶子说的对，天使，你要节哀，我们去看一下司徒伯伯吧。
8: 嗯，再说了，原则上这里是不能久留的，我们不走也会影响医院的工作呢。嗯，
2: 黄以秋默默地走到司徒小雪的遗体前，掀开她头上的白布，给她捋了捋头发，又抚摸了一下她的脸，轻轻地把布又蒙上，随后流着泪推起载着遗体的车子，把它放回存储遗体的木格子里。在司徒高远的病房外，司徒奋强和童月在门口低语着。黎平和黄以秋走过来，司徒奋强点头示意。黎平和黄以秋刚要进病房，司徒奋进从里面出来。
10: 姓黄的，你来干什么？我爸不需要你看，滚，抓紧滚。
11: 奋进，你喊什么？你想让爸听见吗？
10: 还有你黎平，我们家也不欢迎你，都滚。
11: 李姐，黄大哥，老爷子身体虚，又睡过去了，让他休息会儿吧。
10: 你们抓紧滚吧，我们家人都不想看到你们。
11: 奋进。
2: 黄以秋瞥了一眼司徒奋进，有气无力地说：
7: 奋进，我是该滚了，是我害了小雪，如果你骂完不解气，你可以动手。
10: 我怕脏了我的手。
11: 奋进，你闭嘴，你还嫌事儿少吗？
9: 奋强，让老爷子先休息吧，你们都没有吃早饭吧，走，咱们去外面吃一口。
11: 李姐，我们都吃过了，你和黄大哥去吧。
2: 李平点头和黄以秋离去。早餐店的外面摆着几张桌子，黄以秋和李平 边吃边聊着。
7: 杀害小雪肯定是你们干的，你跟我说实话，这事儿你知道吗？
9: 天师，我猜也是国民党特务干的，可是这事儿我怎么能知道呢？
7: 你真的没参与？
9: 天使，我母亲还生死未卜，我能体会到失去亲人的痛苦。你说过我是国民党特务不假，可是我没做过丧尽天良的事儿，对吧？你怎么能认为我也参与了呢？哪伙特务干的？暗杀小雪的是什么动机？老周他们会弄清的。
7: 一定是你上线干的。
9: 我的上线？天使，你们知道了我的身份，你们的人也摸到了收容院，我的上线知道暴露了，为什么没跑？他是在让我做你的工作，让你改弦更辙，能够效忠党国。你这个时候，他派人杀了小雪，只能激发你的仇恨，还何谈做你的工作呢？
7: 杀了小雪，断了我的后路。其实，这帮杂种不杀他，小雪也要离开。
9: 什么意思？
2: 黄一秋叹了口气，从口袋里掏出一张褶皱的表格递给黎平。
9: 西南服务团招募青年，他报名了。
7: 是的，小雪已经报名了。一旦外调结束，他就要随解放军远征大西南了。
9: 天师，小雪遇害，我真的很内疚，我给他带来很多不愉快。
2: 为了自己的任务，黎平没有告诉黄一秋自己知道龙啸天要杀小雪的想法。他预感到是龙啸天干的，但他需要和龙啸天去求证。此时的黎平也有些迷惑，再伟大的革命，再崇高的信仰，难道就可以滥杀无辜吗？
0: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第154集。司徒小雪遇害后，周正组织力量迅速启动侦破工作。颐和公馆的会议室里气氛凝重，李家思、柳明、叶一茜不时交流着，他们身边还坐着几个公安。
12: 司徒小雪遇害，我们已经掌握了一些有价值的线索，我们把治安处、侦讯二处的小户和老孙一起喊来，大家听听情况，碰碰下一步的行动计划。这位是瑞金路派出所的刘所长，刘所长，你先介绍一下吧。
13: 好，昨天下午4:10，我所的两个民警接到报警之后，迅速赶到现场，并根据目击者提供的线索，在东郊找到了嫌疑犯丢弃的黑色轿车，随后呢，又在中山东路堵住了黄包车上的嫌疑犯，双方发生了枪战，嫌犯随后呢，进入了一个。

0: 这个市场后就消失了。嫌犯的身份线索找到没有？黑色轿车隶属于自来水公司，前两天丢失的。在追逃的路上，我们捡到了嫌疑犯遗落的一个身份卡，卡上面登记显示嫌犯叫张继业，男，42岁，住在长干路28号。我们查访后发现这个地址啊并不存在。
1: 周正从文件夹里拿出那张身份卡，柳明侧头看了一眼，大吃一惊。
2: 哎，等会儿，这不是杨树吗？棺材铺那个老板。嗯。
1: 李佳思起身走到柳明身边，接过身份卡。
2: 是他，的确是他。是啊，的确是杨树。这个幽灵又出现了，他明知道我们撒开大网在捉他，他却顶风作案。 把黑手又伸向了司徒先生家。难道是党通局杀了小雪？根据已有的线索，可以这样认定。但问题的关键是，必须尽快抓到杨树。好了，我们碰一下抓捕计划。
1: 杨树的确是一个经验丰富、老奸巨猾的特务。在棺材铺脱身后，他凭借着自己高超的化妆术，一直蛰伏在南京城内。 直到最后与龙啸天接头，完成保密局和党通局的对接，他才开始行动，并用司徒小雪的鲜血为他们新的行动计划祭旗。周正带人在颐和公馆研究案情时，在城南的一个房间里，穿着西服的杨树坐在桌前，头发有些凌乱。 他欣赏一下镜子里的自己，神秘的一笑，脱掉了西服。桌上摆满了假发、胡须、镊子、胶水等物品。杨树对着镜子，精心地化着妆。不久，城南院落的门打开，杨树穿着灰色长衫，满脸络腮胡子。 头发微卷，鼻子上卡着一副花镜，他腋下夹着一个包，像一位儒雅的绅士一般走在街道上。案情会结束后，周正把李佳思喊到自己的办公室。周正真有点佩服这个对手，不论是惊涛骇浪还是暗流汹涌，李佳思都能稳如泰山。
3: 在周正的办公室里，李佳思先检讨：“老周啊，小雪遇害，我也有责任。如果能早日抓到杨树，就没有这场悲剧了。”
4: 抓捕杨树，大家都尽力了，只是我们的对手一个比一个狡猾呀。
3: 我有些疑惑呀，我们曾经怀疑他是夜猫，那么他为什么要暗杀小雪呢？夜猫的任务是与迟到者接头。
4: 除非是小雪妨碍了他们接头。老李啊，我一直有一种疑惑：夜猫是不是真的和迟到者完成了接头？也就是说，暗杀司徒小雪亦是他们燕子行动的一部分了。
3: 我觉得这还是党通局针对司徒先生的。司徒先生留在南京，积极配合政府的工作，这注定会激怒敌人。至于夜猫和迟到者完成接头，哦，对了。 大柳汇报，司徒小雪被杀的时候，黄义秋和黎平母子正在爬紫金山。<笑>
4: 老李，你还在怀疑黎平是迟到者吗？<笑>
3: 如果他们一个是夜猫，另一个是迟到者，他们如此频繁的接触，意味着早就接上头了，对吧？只是我觉得，
2: 老李，快说。
3: 我觉得黄义秋可能不是夜猫。老周。 我最近又有点感悟，哎，还是说出来吧。我觉得老黄不排除在为我党执行秘密任务。
1: 周正心里一惊，他没有料到李佳思会突然提出这个敏感的问题。
2: 老李，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感觉呢？
3: 哦，只有他在为我党执行秘密的任务，许多事情才能解释清楚。 如果他是执行秘密任务，那么真夜猫就已经落网了，而黄义秋身边的黎平，可能是迟到者。
2: 哎，老李。

0: 如果有这么大的一个棋局，至少我们俩应该知道吧？
1: 至少你应该知道。至于我，说句实话吧，南京解放之后，我们这些潜伏多年的老地下党，不会被组织绝对信任的，有的或许还被怀疑。黄毓秋可能正是利用了这一点，隐藏着自己的真实身份，秘密执行这个任务。
0: 哎呀，老李，不愧是老江湖了，这样的分析让我这个老边宝茅塞顿开啊！看来我真得问问李部长，也许我们都被蒙在鼓里呢。
2: 李家嗣早已知道自己暴露在中共的视线之下了，他不失时机地试探周正，并暗示出黄毓秋和黎平的真实身份。李家嗣亮出所有的底牌，他想观察一下周正的反应。他知道周正是在演戏，这在李家嗣看来已无所谓了，因为共产党至少不想现在动自己，即使想动了，自己的绝地反击计划也一定会走在他们前面。为了稳定黄毓秋的情绪，周正在台城城墙上见到了黄毓秋。周正把杀害小雪的枪手是杨树的信息告诉了他。黄毓秋和周正一样，还没有意识到党通局和保密局已联手行动了。杨树又浮出水面，让黄毓秋觉得杀害小雪是党通局加害司徒家的一部分。他忽然感到自己可能错怪了黎平。
0: 老黄，一定要振作起来，北平来电特意叮嘱，开国大典在即，国民党不会让他们的旧都平静地迎接新中国的，你这边应该提提速，我们一定要在开国大典前彻底粉碎敌人的燕子行动。
3: 老周，我从黎平那里了解到李家嗣被保密局当成了叛徒，食杂店老板奉命要杀掉李家嗣，没想到最后被李家嗣识破，一把火把食杂店老板烧死了。国民党不信任他，我们也知道他的身份，现在他是最危险的人。
0: 从他杀掉食杂店老板这事上来看呢，他的确心狠手辣，他不同意黎平，我们是无法把他争取过来的。据我们了解，因为燕子行动，保密局让李家嗣加入了大厨龙啸天的特别潜伏组，但李家嗣也有自己的情报网和行动组，如果我们现在抓他，他拒不配合的话，他的下线会成漏网之鱼。
3: 那么他明知自己暴露了，为什么稳坐钓鱼台？
0: 我们不抓他，他以为我们怕打草惊蛇，因为他知道你在执行秘密任务。再有，保密局追查他，他暂时混在专案组里，相对也会安全些。当然不排除他酝酿新的计划，他表面上坐怀不乱，他不可能不想退路。我会让小叶子密切关注他姐一家的动向的。
3: 是啊，他不会一个人逃走。哦，提醒小叶子也要注意安全，李家嗣逃走时不排除把小叶子当人质。
0: 我会嘱咐他的。
4: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5: 欢迎收听小说剧致命嫌疑。
2: 第155集。司徒家的院子里摆着司徒小雪的灵堂，菊花丛里镜框里的司徒小雪微笑着。司徒奋强和司徒奋进站在灵堂前接待着前来祭祀的人，姚静也戴着黑纱与童月站在一边低语着。随后童月走到司徒奋强身边。
6: 奋强，
7: 嗯，
6: 小雪明天出殡，爸说他必须去。
7: 爸还在医院呢，身体很虚弱，我怕他到现场受不了。
6: 可是爸说 必须要送小雪一程。
7: 好吧，我明天早晨去医院接她。
1: 哥，我说了，黄逸秋和黎平，不要让我在现场看到他们。
2: 姚静走到司徒奋进身边，拉他一下，示意他不要说话。
7: 奋进，看在小雪的面子上，你就不要闹事了，好不好？哎，你难道要把咱爸气个好歹的吗？
8: 奋进，小雪在天有灵，她也不希望你在送她的现场闹事啊。
1: 哎，好吧。
2: 司徒奋进遇到姚静后，着了魔一样喜欢上了她。司徒奋进知道姚静是特务中青的遗孀，又带着一个孩子，家里人可能不会同意。但他没有想到，他让嫂子同月去试探一下父亲时，没想到司徒高远相当开明。他明确告诉司徒奋进，要去姚静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姚静心甘情愿，二是司徒奋进必须改掉恶习，重新做人。客观上说，司徒奋进除了对黄逸秋还火气十足外，不论在古董店还是家里，他还真有点脱胎换骨的感觉了。说话不再漫无边际，做事也不再毛手毛脚。甚至有时院子脏了，他竟能拿起扫把亲自去打扫。这一切都是因为姚静的存在。司徒小雪出殡这天，许多人带着白花送她。墓地在一个漫山坡上，司徒高远也到场了。他一身黑色的衣服，表情凝重地看着墓碑。司徒奋进兄弟俩站在他两边，五六个僧侣在墓地旁做着法事。周正、李家思、黄逸秋、黎平等人表情肃穆，站在司徒高远的旁边。墓地周围，许多便衣警惕地观察着周围的动静。柳明和叶一茜也在外围，一边警戒，一边聊天。
6: 抓不到杨树，小雪死不瞑目。
9: 通缉令发到派出所、街委会，到处都是他的照片。这家伙竟然蒸发了。
6: 你说会不会逃出城了？
9: 他真想逃走，还会在郊外扔下轿车返回来？
6: 他竟然这么自信。哎，大柳，说实话啊，刚听到小雪被害，我一度怀疑凶手是我姐夫。他为了配合敌人的行动杀害了小雪。
9: 为什么说配合敌人的行动？
6: 老黄要策反黎平，黎平肯定也在策反老黄啊。黎平要想策反成功，小雪是不是最大的障碍？
9: 幼稚。
6: 你才幼稚呢。你想啊，从常理上说，保密局要杀了司徒小雪会激怒老黄，意味着他们要策反老黄不可能成功。保密局特务偏偏是反常理操纵，然后用常理推卸责任，最后做到了一箭双雕。
9: 你说绕口令呢？
6: 哎，给你举个例子，诸葛亮唱空城计，司马懿多疑没错，但是没疑到点子上，城门洞开，常理上说里面有伏兵，那司马懿就掉进了诸葛亮的逻辑陷阱里，所以他要反常理思维，真进城了就能把诸葛亮给活捉了。
9: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别扯太远了。你是诸葛亮他妈，好不好？
6: 可以呀，那你是诸葛亮他爸。
9: 你，那我关心一下诸葛亮他妈。老周提醒你了吧，李家私心的很危险，可能狗急跳墙，你可要加倍小心啊。
6: 切，他难道还能杀了我呀？我呀，真希望尽快把他抓了，至少会关在南京。如果他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就好了，我姐多少还能有个盼头。
9: 哎，祝你们姐妹好运吧。
6: 大柳。
9: 嗯，怎么了？
6: 对不起啊。
9: 嘿，为什么这样说？ 有点神经呢。
6: 小雪走了，我很难过。我以前不应该总开你俩的玩笑。
2: 柳明看着叶一茜，欲言又止。送别小雪，黄逸秋忽然感到偌大的南京城仿佛一下子变得空空荡荡。晚上，他回到司徒家，低着头收拾东西，随后拎着两个大箱子走出房门。童月追了出来，拦住了他。
6: 黄大哥，你还是先别走了，等老爷子出院再说吧。
3: 小童，我是这家罪人，不能待下去了。
6: 那你住哪儿啊？要不等芬强回来开车送你。
2: 黄逸秋摇摇头，拎着包向巷口走去。司徒家的院门口，吉普车停在路边。看到黄逸秋出来，柳明的头从车窗伸出来。
9: 上车吧。
2: 黄逸秋看他一眼，放下箱子，打开后门，把箱子放进去。黄逸秋坐上副驾驶的位置，柳明开动着车，黄逸秋目光呆滞地看着前方。
9: 又要住办公室？要不我把你送到黎平那儿去？
3: 大刘，你还有心开玩笑？
9: 老黄，我这也是配合你工作嘛。
3: 大刘，老周说你已经知道一切了，那我问你，你说实话，你相信小雪的死和黎平没有关系吗？
9: 已经确定杨树是凶手了。
3: 黎平被杨树绑架过，你忘了吗？
9: 这能说明什么？我们调查的结果，杨树并不知道黎平的身份。
3: 杨树还没抓到，你怎么知道他以前和黎平不熟？
9: 你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你的意思，黎平被绑架，不排除是苦肉计？
3: 理论上有这种可能，可黎平跟我说了，他不会参与杀害小雪的事儿。可小雪在这个时候遇害，总觉得和他有关系。常理上，保密局的人这样做会激怒我，但他们反常理的话，我们就会掉进敌人的陷阱。
9: 哎，等一等，老黄，你这词儿怎么和小叶子一样啊？
3: 什么？他跟我探讨过这个话题。好了，不说了，我饿了，先吃口饭。
9: 好，我请你。
2: 黎平参加完小雪的葬礼，没有回小辉楼，而是去幼稚园接小明回家。他的情绪很差。晚饭后，他耐着性子教小明背诵唐诗时，响起了敲门声。黎平起身开门，李佳思微笑着走进来。
10: 啊，老李，哦，请进，请进。你不会是有我妈妈的消息了吧？
1: 哦，我只是顺路过来看看你。令堂那边还没有消息吗？
10: 还没有。
1: 哦，
10: 老李，你先坐。来，小明，到卧室去玩啊，我和叔叔谈点事儿。
2: 黎平拉着小明送他进了卧室。卧室里，黎平走到梳妆台的抽屉前，拉开，拿出一把小手枪放进口袋里，出了卧室。
4: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第156集。李佳思是来找黎平摊牌的。李佳思早已意识到黎平就是迟到者。那么，黎平与黄逸秋这个假夜猫频繁接触，真正的目的只能是策反黄逸秋，或者已经被黄逸秋策反。黎平倒了一杯水递给李佳思，然后微笑地坐在他对面。
10: 哎，老李，刚才看见你带着微笑，哎， 我以为

0: 茶楼街头的时候，如果我不让枪手开枪，你早应该落在共产党的手里了。眼下，你知道黄毅秋是假夜猫，你和大厨明知道掉进了共党的陷阱里，仍然以预案实施新的行动计划。
1: 老李，说说你吧，你这个被局座信任的老 K， 为什么要背叛党国？哎呀，太悲哀了。
0: 党国危难之际，我们本应该精诚团结，不辱使命。但你们却把我当成叛徒，派杀手要我的命。哼，告诉你，我是清白的，我的信仰一丝都没有动摇。你如果没有辩捷，联络战暴露，宋建回来自首，你为什么一次次转危为安？这不仅是我个人疑问，也是上峰的疑问。
1: 你不觉得我具备转危为安的潜质吗？
0: 既然你老谋深算，为什么误判黄毅秋的身份与他完成接头任务？
2: 这说明两个问题：一是我遇到强大的对手，被他欺骗了；再有啊，我和他接头的指令是上峰下达的，不是我擅自行动。
1: 你找我就是自辩清白？
0: 哼，不到万不得已，我不会破坏组织原则与你横向联系的。
1: 我来找你，只是让你转告大厨，我不是叛徒。我希望停止对我的追杀。我可以改变对你的看法，但是大厨，乃至局座，他们会相信你吗？
0: 哼，你暂时相信就可以了。至于他们，我会用行动证明我不是叛徒。
1: 我提醒你，你擅自行动可能会破坏新的行动计划。
0: 你们所谓的新的行动计划。 无非是双方都在想玩顺水推舟的游戏。你和黄毅秋都期待成功策反对方，可你想过没有？即使你策反成功了，你们依旧在共党撒下的大网里，哼，更何况，
1: 接着说，
0: 更何况，你根本不可能策反成功。
1: 一旦不能成功，我也尽到了自己的职责，死而无憾。
0: 你还在怀疑我叛变了？那好，我替你说，你策反一旦失败，你注定要制造一种被黄毅秋策反成功的假象，这是所谓新的行动计划能否实施的一个重要前提。
1: 怎么，你这都替我设计好了？
0: 哼，你们太轻视共党了，李平，要对付共党，你应该和我合作。
1: 和你合作？怎么合作？
0: 到时候。
3: 我会找你，届时希望你配合。
1: 我提醒你，你不能乱来，否则后果自负。
0: 事实会证明我是对的。好了，我该告辞了。顺便提醒一下你，你不论想自卫还是想杀人，都要藏好自己的枪。
3: 李平低下头，看到口袋里的枪的轮廓很清晰，他拍拍口袋，对李佳思。
4: 尴尬的一笑。第二天上午，黄毅秋和叶一茜坐在小灰楼的院子里聊天，李平领着小明进来。
5: 李主任好。哟，这小明吧，久闻大名了，真帅气。<笑>
4: 快和阿姨打招呼，小艺好。哎，老黄，听说你又来住办公室了？
5: 床都没有，睡桌子上，何必呢？
4: 小雪离难以后，老周很紧张，一大早就让我们保护她。司徒先生以及家人每个人身边都有两个贴身保镖。大柳呢？楼上呢？他说站得高看得远。辛苦你们了。
0: 李丽，
1: 我问了老周，阿姨还是没有消息。
3: 叶一茜拉着小明的手：“
4: 小明，来，阿姨带你到楼里转转。李主任，你们聊啊。”
5: 哎。
4: 说完，
3: 叶一茜领着小明进了楼门。
1: 黄毅秋和黎平继续交谈着。
4: 天师，老李找我了。啊？
3: 他找你做什么？
4: 他知道了一切。他知道了你我各自的真实身份。他只想告诉我，他不是叛徒，他会用行动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3: 没说什么行动吗？
4: 没说，只说他会来找我。
3: 我担心他狗急跳墙，哼，他是秋后的蚂蚱，没几天蹦的了。

0: 莉莉，小雪离去，我有点心如止水。可是工作还得做，我现在关心的是你的处境。如果你想好了，我希望你能把鼻烟壶交给我。
1: 你觉得鼻烟壶现在重要吗？
0: 不是很重要，但你交出鼻烟壶，至少表明你的一种姿态。
1: 天使，我的确有点心灰意冷，可是我真的有顾虑。
0: 你担心阿姨？
1: 对，你们重新接纳了我，可是我妈妈怎么办？她现在在火坑里。还有，我交出鼻烟壶，大厨就会知道我被你们策反了，他也不会放过我的。
0: 当年香港沦陷时，在日本鬼子的枪口下，多少进步的民主人士都被营救出来了。广州虽然没有解放，阿姨真到了广州，地下党会把她救出来的。至于你交出鼻烟壶之后你的安全问题，老周会有周密计划的。
1: 给你一个鼻烟壶很简单，但你们最需要的是潜伏名单。大厨能轻易地把名单交给我吗？如果你只得到了一个鼻烟壶，你的任务只能说完成了一半。
0: 莉莉，你交出鼻烟壶，大厨怎么能知道？你有了诚意，我们才能信任你，让你重新回到大厨身边，最后获得那份潜伏名单。
1: 大厨比李佳思狡猾呀。
2: 黎平与黄毓秋谈话是要再摸中共的底牌，他希望自己的母亲能顺利到达广州，自己能在龙啸天的指挥下最终完成新的行动计划，最后能撤离南京与母亲团圆。可眼下面对刚失去小雪又有些无助的黄毓秋，黎平的心里五味杂陈。他不知道新的行动计划能坚持到哪一步。
3: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4: 欢迎收听小说剧致命嫌疑。
2: 第157集。傍晚，叶一丽穿着围裙在厨房里烧菜，下班的李佳思进来了。
5: 丽丽啊，有点急事得跟你说一下。
6: 什么急事儿啊？
5: 厦门要解放了，广州成了国民党的政治中心，组织上决定让我去广州。
6: 啊？什么时候动身呢？做什么？
5: 我下午接到通知，到那里潜伏，配合广州解放。为了工作方便，你和孩子也得过去。
6: 哎，我俩为什么要去啊？
5: 哎，这是组织纪律，你们过去有利于掩护我的身份。
6: 那不去不行吗？
5: 丽丽，组织最初提到为了工作方便，让我和一个女地下党假扮夫妻生活。我提到想让你和孩子过去，组织上同意了。
6: 哦，那什么时候动身啊？
5: 明天下午。
6: 啊，这么快？来得及吗？
5: 哎呀，票都买好了。你们先去武汉，然后坐火车到广州，到时候有人接你们。
6: 哎呀，这事儿也太急了吧。你什么时候去？
5: 我这边还有任务，完成之后我去找你们。
6: 哎，倩倩知道吗？
5: 哎，这个行动是高度机密，不能告诉他。我走之后呢，组织上会给他一个说法的。
6: 这倩倩也是老革命了，她也瞒着。
5: 丽丽啊，地下斗争就是这样，东奔西跑，要绝对保密。船票是下午3点的，我叫辆马车，1点到门外等你们。我明天手头上的事儿很多啊，3点钟会赶到码头送你们走。
2: 叶一丽似乎还有点恍惚，点点头。第二天临近中午，颐和公馆的走廊里，李佳思停在周正办公室门外，敲敲门。 里面没有回音。李佳思轻轻拧开门，进了房间，又反锁上了门。他急步来到周正办公桌前，拉开抽屉，找出一张提审单，又拿起周正的印章，蘸了几下印泥，啪的一下盖在提审单的下面。李佳思看着提审单，诡秘的一笑，警惕地走出周正的办公室。下关码头外，马蹄敲打着路面，一辆马车停在码头的广场上。车夫帮着把两个箱子拿下来，叶一丽递给他一张钞票。叶一丽张望一下，看到附近有个电话亭，他拎着两个箱子，丁丁跟着他，两人站在电话亭外。
6: 儿子，来来来，进来，妈妈打个电话啊。
2: 叶一丽和丁丁进了电话亭，叶一茜正在办公室里收拾着桌面的东西。电话铃响起，她拿起话筒。
7: 喂，你好，找哪位？
8: 是茜茜吧？
7: 姐，怎么了？
8: 哎呀，我和丁丁在码头，3点的船去武汉，你姐夫说不让告诉你，我这心里慌慌的，就给你打了个电话。
7: 姐，千万不能上船，原地等我。我姐夫呢？
8: 他说有事儿，3点前来码头送我们。
7: 姐，你记住，千万别上船。你和丁丁去码头派出所，不要出屋。我马上就到。
2: 叶一茜放下电话，看看墙上的钟，慌张地跑出办公室。周正正在办公室里看着文件，门被推开，叶一茜涨红着脸跑进来。
9: 小燕子，你这是怎么了？
7: 老周，我姐和孩子在码头，我姐夫可能要跑
9: 啊。
2: 此时李佳思的吉普车停在小灰楼外，骄阳似火，有行人打着遮阳伞，叫卖汽水的声音不时响起。
10: 冰凉又结合，通气又舒服。
2: 李佳思看看表，指针快到中午12点。黄一秋走出院门。
0: 老李，挺准时
9: 啊，上车吧。
2: 李佳思开车在市区里穿行着，黄一秋坐在他旁边。
0: 秋老虎太可怕，热得让人发慌啊。
2: 李佳思把一瓶汽水的盖子打开，咕噜噜喝了两口，递给了黄一秋。
9: 哎，屈臣氏，新上市的，味道还不错。
2: 黄一秋接过汽水，问：
0: 老李，什么急事儿？
9: 大柳呢？他不贴身保护你吗？
2: 黄一秋喝了两口汽水，吧嗒了一下嘴说：
0: 他去瑞金路派出所了，杨树可能有新情况。
9: 哎，这个杨树，搅局的总是他。老黄，估计迟到者一时半会儿出不来了。
2: 黄一秋没有回话。李佳思侧头看到黄一秋靠在座位上歪着头睡着了。李佳思看了一眼汽水瓶，脸上掠过一丝狡诈的笑意。吉普车停在巷子里，李佳思下车张望一下，打开车门，侧身把黄一秋背下来。院门口，李佳思用钥匙打开院门，他把黄一秋背进了院子。李佳思把黄一秋扔在一个沙发上，黄一秋身子一歪，斜倒下去。李佳思从腰里取出了一副手铐，把黄一秋的双手反铐在一起。他擦擦头上的汗，搬过来一把椅子，坐在黄一秋面前。他端详良久，起身接来了一盆凉水，哗的一下倒在黄一秋头上。黄一秋的头微微动了两下。
9: 哎，哎，该醒醒了。
2: 黄一秋慢慢睁开眼睛，想要起身，骨头却像散架了一般。他使劲儿眨了眨眼睛，打量了一下周围。
0: 哎，老李，你这是干什么？
2: 李佳思把黄一秋拽到椅子上，他又围着椅子转了两圈。
9: 老黄，实话实说，我很佩服你。为了你们所谓的革命和信仰，你装疯卖傻，一直装到害死了自己的女朋友，怎么样， 还想装下去？
0: 老李，你这么晚才知道，是不是很遗憾呢？啊，
9: 哼，现在知道，正是时候。
0: 既然知道了一切，我就奉劝你一句：迷途知返吧。为反动政府卖命，不值得。戴罪立功，还能保命，否则，保密局能放过你吗？
9: 我不是请你给我来上课的，还没到你说话的时候。
0: 准备让我什么时候好好说一下？
9: 哼，别急呀，好戏在后头。
0: 老李，别太自信了，
9: 自信的毛病改不掉了。哼，先委屈你一下。
2: 李佳思拿出一根绳子，把黄以秋的双脚牢牢地捆在一起，然后扯出一条脏兮兮的毛巾，要去塞黄以秋的嘴。哎，
0: 能不能找条干净点的毛巾？
9: 将就点吧，想想死去的司徒小雪，这点苦都受不了。
0: 你没资格提他的名字。
2: 李佳思把毛巾塞进黄以秋的嘴里，笑了笑，从腰里拿出枪。李佳思猛地用枪把击打黄以秋的头，黄以秋头一歪，昏了过去。李佳思抬腕看看手表，指针快要到下午两点。他又检查了一下黄以秋，确保已经万无一失，然后匆匆离开了屋子。码头上人头攒动，李佳思赶来送妻儿。他停下车，匆匆奔向停靠的一艘客轮。他看了下手表，已经是下午两点半，去武汉的乘客开始上船。李佳思不停地张望着，在乘客里寻找着妻儿。忽然，两个乘客模样的陌生男子围住他，一人用枪顶着他，另一个人麻利地下了他腰里的枪。
11: 别动，
9: 哎，
11: 跟我们走。
9: 你们什么人？要去哪儿？
2: 没有人回答他。李佳思的胳膊被两人架着，又过来两个人，四个人把李佳思拥出人群。
3: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第158集。这天下午，詹园商行里，司徒奋强和几个客人正欣赏着一个巨大的砚台。司徒高远微眯着眼睛，靠在凉亭里的藤椅上。小雪的去世让司徒高远仿佛脱了一层皮，他面容苍白，两个眼窝深陷，只要稍有闲暇，他都会轻声地喊着小雪的名字。商行的院门吱扭打开，黎平推着自行车进来，司徒奋强迎过来，司徒高远看了一眼，努力要坐起来。黎平紧走几步说道：
12: 伯伯，别起来，别起来了。
11: 奋强啊，搬椅子来。
2: 司徒奋强搬来一把椅子，让黎平坐下。黎平看着司徒高远：
12: 伯伯，这两天您憔悴了，您一定要保重。我听说您出院了，首长也很关心您，特意让我来看看您。
11: 哦，谢谢，谢谢。恍如一梦啊，我都不知道自己是醒着还是睡着。
12: 伯伯，小雪在天有灵，她不会希望看到您这样的。哦，伯伯，还有一个好消息，新中国要成立了，您作为南京工商界的代表，特邀您去北平参加开国大典。
2: 黎平说完，从包里拿出邀请函递给司徒高远。
12: 那
2: 司徒高远接过邀请函，端详一下，说道：
11: 受之有愧，受之有愧啊。
12: 伯伯，南京解放后，您作为工商界的领袖，积极拥护我党政策，稳定了军心，功劳大着呢。

0: 邀请您是明智时归，您得提前到北平，这段日子呀，要养好身体。
1: 自己的女儿都保护不了，生意做得再大，也只是浪得虚名
0: 伯伯，小雪要是知道您去北平了，她也会为你高兴的。
1: 我也想这样安慰自己，可总是跌落在现实之中啊。小黎啊，我感谢你让我有了跟共产党接触的机会，让我铁了心留下来。绑架、暗杀、爆炸，下三滥的套路，国民党都很精通。我算彻底明白了，他们为什么一溃千里，共产党为什么受老百姓喜爱。
0: 伯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次您到了北平，您可以顺便看看老同学，散散心，多住些日子。家里有奋墙奋进，哎，您不用太操心的。
1: 对了，忆秋的爸爸这几天要到了。本来是要参加小雪和忆秋的订婚仪式。物是人非，我愧对他呀。小雪一走，忆秋压力也很大，搬出去了。奋强啊，
2: 哎，
1: 奋强。
2: 哎，
3: 司徒奋强跑过来。
1: 交给你和黎平一个任务，过两天把忆秋喊回来。小雪走了，这儿还是她的家。她希望小雪走吗？她心里的委屈，跟谁去讲啊？
2: 李姐，黄大哥住在小灰楼，哪天我们好好劝劝他吧。
0: 嗯，伯伯放心，这事儿就交给我和奋强了。
1: 好。
3: 黎平和司徒高远父子正聊着时，柳明风风火火地闯进商行。黎平和司徒高远看到柳明很吃惊，柳明四处打量一下，问道：“
4: 老黄来这儿没？
0: 他没上班吗？”“
4: 我在派出所忙案子的事儿，后来去小灰楼，吴主任说老黄中午出去的，说是去见一个朋友，可他一直没有回来。”“
0: 说去哪儿了吗？跟谁出去的？”“
4: 吴主任不知道。”“
1: 哦，他心情不好，会不会到小雪墓地去了？”“
0: 老周知道吗？”“
4: 我还没有见到老周，在小灰楼看他不在，下楼又到你办公室，你也不在。”“哎，李主任，我先去了你家，也去了司徒先生家，都没在，就跑这儿来了。”“
0: 应该不会出事的，我们去小雪墓地看看吧。”“
4: 好，我马上去。”“
2: 柳哥，我陪你一块儿去。”“
1: 哎呀，抓紧去吧，有消息打电话告诉我。”“哎，对了，小黎啊，你母亲还没有消息吗？”
3: 黎平摇摇头。“
1: 哎呀，这是怎么搞的？坏事儿不会都赶到一起了？”
3: 黎平没有想到黄忆秋已经被李家嗣挟持了。离开沾园商行，黎平决定去找周正。他不想再等下去了，就像黄忆秋提醒他的那样，自己应该尽快向中共表达迷途知返的诚意。黎平想尽快完成既定的任务，更希望母亲能安全到达广州，自己也能早日与母亲见面。黎平进了周正的办公室，周正起身迎接。“
5: 哎，黎平，来，坐。别说，我还真想找你呢。”“
0: 我刚才在司徒先生的商行碰到了柳明，他说老黄一下午都没在单位，也不知道出什么事儿了。柳明和奋强担心他去看小雪到墓地那儿了。”“
5: 他情绪低落，打击不小啊。哎，会不会躲到哪儿喝闷酒去了？”“
0: 哎，但愿大家是虚惊吧。”“
5: 哎，司徒先生的情绪怎么样了？”“
0: 面色不太好。依照市领导的指示，我把开国大典的邀请函送给他了，难得见他一笑。”“
5: 这是大事啊。”“南京名额有限， 能分到司徒先生头上，你功不可没呀。
0: 老周，说实话，我很惭愧。我现在和你谈话，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我的身份这层窗纸，尽管你一直没捅破，可是你的心里是明镜似的。真的，我有点没脸见你。
5: 李平啊，我理解你的心情。老黄开诚布公地跟你谈过了，我本想也找个机会和你聊聊的，可这事情啊，一个接着一个，耽搁下来了。很高兴你主动找我。实际上，我们对你的了解虽然晚了一点，但也算透彻。你参加了军统，但一直蛰伏，还没实行任何行动。可是，如果敌人的燕子行动一旦实施，你这双手可就要沾满人民的鲜血了。
0: 老周，我混在共产党内部这么多年，耳濡目染，感触颇深啊。尤其南京解放后，因为我被唤醒，我直接间接地接触到了保密局的人、党通局的人，我真的很迷惑。从小宗牺牲到小雪被害，这些血淋淋的现实和我当初的信仰格格不入，所以我感谢你，也感谢老黄给我这个机会。
5: 你知道毛人凤要唤醒的夜猫是抗战时老蒋勾结日本人的秘密通道，抗战胜利这么多年了，为了反共，老蒋丧失国耻，继续勾结日本人，策划对南京的破坏行动。这是任何有良知的中国人都无法忍受的呀。
3: 李平把手伸进口袋，掏出鼻烟壶递给周正。
0: 这就是那只鼻烟壶。
5: 哦，
0: 年初我从合肥到南京后，毛人凤亲自交给我的。
5: 哎呀，我和老黄也交流过，你这个鼻烟壶里也有两句很重要的诗。四句诗破译出一个地址，这真是个学问呐。
0: 老黄专业，他能破译出来。
5: 老黄因为没得到你这个鼻烟壶，他偷偷买了许多的古诗词的书籍，偷偷研究了下两句诗，已经有了收获。你这个鼻烟壶可是雪中送炭呢。
0: 我希望他尽快破译出来，找到物资库。老周，潜伏名单在收容院的龙啸天手里，我争取早日弄到手。只是具体行动计划我还不清楚。
5: 李平，我们欢迎你真正回到人民的怀抱，但你现在要格外小心啊。这个大厨老奸巨猾，一旦知道你弃暗投明了，不会放过你的。所以嘛，鼻烟壶嘛，里面的两句诗我记下来了。这个鼻烟壶你拿回去，它可能会是你以后的护身符呢。
0: 好，老周，还是你想的周到。我要先稳住大厨，争取早日弄到潜伏名单。有什么新的指示，你和老黄随时通知我。
5: 好的。
6: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7: 欢迎收听小说剧《致命嫌疑》
3: 第159集。黎平在周正嘴里了解到，李家思想让家人南逃广州，但他却在码头被抓了。离开颐和公馆，黎平急着赶到收容院，他把周正让自己拿回鼻烟壶以及李家思被抓的消息告诉了龙啸天。中共是否启用物资库，这对龙啸天来说已经不重要了。龙啸天窃喜的是，共党已拿出重新接纳黎平的姿态，接下来的好戏就可以上演了。黎平追问龙啸天，杨树是受谁的指令杀了司徒小雪。龙啸天提醒他，做秘密工作不该问的事儿绝对不能开口。杨树是杀小雪的凶手，黎平预感杨树和龙啸天有横向的联系。至于李家思，龙啸天认为共党抓了他也不排除是在演戏。即使冤枉了他，李家思已是上了党国黑名单的人，他被抓对新的行动计划不会构成威胁。 同样蒙在鼓里的还有叶一丽。他和儿子被叶一茜从码头追回后，叶一茜把姐姐和小外甥带到一个隐秘的宅子里。晚饭过后，叶一茜陪着姐姐在客厅里聊天。
8: 倩倩，码头没看到你姐夫，你就把我和丁丁送这儿来了。你姐夫他是不是出事了啊？你只说是保护我们，可你姐夫在哪儿呢？你为什么一个字都不说啊？
9: 哎呀姐，不是我不想说，我怕你接受不了。
8: 倩倩，你姐夫出事了，出什么事了？你快点告诉我。
9: 我姐夫他真是特务
8: 啊！天哪，他真是国民党特务，怎么会呢？
3: 叶一丽双手捂头，呜呜的哭泣起来。
9: 姐，我暗示过你，
8: 我一直以为你是开玩笑呢。那他是特务，我和丁丁咋办呢？
9: 姐，你和丁丁不是特务，政府不会为难你们的。现在要面对现实，你听我说，第一，暂时不能回家，住在这里，有人保护你们。第二，政府会找你了解姐夫的一些情况，你要积极配合。
8: 他现在在哪儿呢？
9: 他已经被抓了，希望能主动交代问题吧，争取宽大处理。姐，我该走了，外面两个女警是保护你们的，要听他们的指令，记住千万不能出这个屋子。
3: 叶一丽目光呆滞，点点头。夜晚，伊和公馆地下室里，李佳思戴着手铐坐在桌旁，周正和叶一茜坐在对面。叶一茜表情阴沉，准备记录。
5: 老李，颐和公馆这个办公地点当初是你联系的，这个屋子嘛，我们关过很多疑犯，没想到今天轮到你了。事已至此，我们都打开天窗说亮话吧。你要送你妻子和儿子去广州，这没错吧？先说说，你把家人送走之后，你想做什么？
1: 老周啊，这还用问吗？树倒猢狲散，我想和他们一起远走高飞，安度晚年。
5: 老李，茶楼收网行动后的第三天，我们就确认了你是内鬼。不是恭维你啊，你的确是一名心理素质过硬、经验丰富的特工，只是你选择了一条与人民为敌的道路。现在我心平气和地和你交流，是想给你一次立功赎罪的机会。老李，你应该珍惜，你可有老婆孩子啊。
1: 共产党的政策我了解的不比你少。老周，我现在只关心我妻子和儿子，他们在哪里？
5: 这个你放心，他们都很好，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9: 你真为他们着想，那就赶快配合政府坦白交代。
1: 倩倩，他们真的很安全吗？
5: 老李，你既然了解我党的政策，我们什么时候搞过株连？你是特务，你妻子不是，她是合法的公民，就会享受到正当的权益。钟青是你的下线吧？她死了，我们迫害过她的妻子姚静吗？老婆孩子你不用担心，你考虑一下自己的未来，你只有和我们合作立功赎罪，这才是出路。
1: 合作嘛，不是不可能。
5: 那请你说下去。
1: 很简单，让我妻子和儿子安全到达广州，我可以考虑和你们合作。
5: 这个我可以答应你，但他们如果不想去呢？老李，你现在没有资格和我们谈条件，你要无条件的选择合作。
1: 未必吧，我有筹码。
5: 是吗？说说看。
1: 黄奕秋。
3: 周正和叶一茜都愣住了。
5: 黄奕秋在你手里？怪不得大刘找了一天了，连个影都没找到。
1: 是的，他在我手里，但请放心，他还活着。
5: 我刚才还表扬你，看来你真不是浪得虚名啊，竟然把老黄搞到手了。
10: 过奖了，老周。怎么样，你们可以让我的家人安全到达广州了吧？
5: 老李，你知道黄玉秋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好，我答应你，明天和你敲定送你妻儿去广州的具体事宜。不过我可提醒你，你主动交出黄玉秋和你用条件交换黄玉秋，这性质可是不同的。今天咱就到这吧，晚上希望你能好好想想。
3: 周正和叶一茜转身要离去。
10: 倩倩。
3: 叶一茜站定，面无表情地看着李佳思。
10: 告诉你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仰，我不是他的耻辱。
9: 你真是死不改悔，我姐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了，这还不是耻辱？告诉你，如果黄一秋有个好歹，你会罪加一等的。
3: 叶一茜说完扭头离去。叶一茜跟着周正刚回到办公室，柳明和司徒奋强进来了。得知黄一秋被李佳思绑架了，柳明又冲动起来。
11: 我和奋强连续寻找八九个小时了，老黄竟被李佳思给绑架了。我去会会李佳思，我会撬开他的嘴。
5: 你怎么撬？上老虎弄辣椒水，这违反纪律。再说你也低估了他。
9: 要不把我姐和我外甥接过来做做工作。
5: 嗯，这个可以。大刘，你带人去李佳思的家里搜查，寻找一下线索。
11: 好。
5: 小叶子，你落实好把你姐和外甥都接到这里来。
9: 嗯，
5: 先接到我的办公室。恩强，你早点回家照顾好司徒先生。你家外面的那个小卖铺是我们的人，有事情随时和他们沟通。
3: 柳明、叶一茜和司徒奋强分头离去。周正坐在桌前，手放在电话机上，思考着要拨打电话。黎平家的卧室里，床灯亮着，卧室里弥漫着昏暗的光。小明躺在黎平身边，被子踹到了脚下。黎平扯起被子给小明盖上。他躺下来，眼睛望着天花板，辗转反侧。电话铃响，黎平一惊，起身接电话。周正的声音传来：“
12: 黎平，睡了吗？”“啊，打扰了。老黄被李佳思绑架，目前还不知道下落。”“
0: 什么？他被李佳思绑架了？老周，需要我做什么？”“
12: 他现在拒不交代藏匿的地点，我想知道这是李佳思个人的行为，还是龙啸天也参与了。”
0: 老周，李佳思是被保密局追杀的人，我觉得龙啸天不会绑架老黄，但我可以核实一下。
12: 好的，如果方便你尽快核实一下吧。
0: 好的。
3: 黎平放下电话，急着穿好衣服。他站在床边给小明盖好被子，匆匆出了房间。
6: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3: 第160集。黎平连夜赶到龙啸天的家，龙啸天得知李佳思绑架了黄一秋，大惊。
13: 老 K 绑架黄一秋，这是唱哪出戏呀？
14: 龙叔，我个人感觉他可能真的没有背叛党国。
13: 老 K 真够毒辣的。小李，即使他真没背叛党国，可现在绑架黄一秋已经破坏了我们的行动计划。
14: 那怎么办？
13: 只能看他下一步想做什么。希望黄一秋安然无恙，当然我们守株待兔也不是办法啊。
3: 龙啸天说完，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条递给黎平。黎平接过看了一眼。
0: 龙叔，这是……
13: 你呀，到这个地址找一个叫草帽的人，他是自己人，我早已经向他下达了迷彩老 K 的指令，他一直跟踪老 K， 找机会下手。如果老 K 绑架了黄一秋，这个草帽可能会知道黄一秋藏在哪儿。
14: 好的，龙叔，我尽快去找。

0: 只是现在我一直都在共产党的监控下，黄包车夫都是他们的人。
1: 那你就想办法甩掉。
0: 嗯，好的。龙叔，草帽参与行动的话，共产党可能知道我们救出了黄一秋，他们难免会猜测到我是诈降。
1: 记着，我们认定李家四叛变了，我们的人跟踪李家四，意外发现黄一秋被绑架了，我们救他，没有破绽。
0: 明白了。
2: 这一夜，周正、叶一茜和柳明都睡在办公室里。叶一茜把姐姐请来，让姐姐见到了李家思。叶一丽涕泪连连，让李家思说出把黄一秋藏在哪儿了。李家思却守口如瓶。他只是安慰妻子，不论自己如何，希望她培养好儿子。他也信誓旦旦地告诉妻子，如果能到广州，他会安排人送他们母子到台湾；如果走不了，留在南京，共产党也不会难为他们母子俩的。第二天早晨，周正、柳明和叶一茜只是洗了把脸，连早饭都没顾上吃，就匆匆地奔向地下室。他们已和叶一丽沟通好，佯装送他们母子去广州，然后尽快找到黄一秋。可是，当地下室的门被打开，周正、柳明、叶一茜看着里面，大惊失色。屋子里空空荡荡，李家思踪影皆无。周正急步走到东侧的墙角，那里有家具被挪动的痕迹。立柜后面竟然是一个暗门。
3: 天哪，这里边怎么有个暗道？他跑了！
4: 这只老狐狸，我们上当了！
2: 柳明查看一下，说道：“
4: 这是过去的地道。
1: 李家思真是把算盘扒拉到了极致。当初首长让我们二处单独找办公地点，李家思就选择了这个地点，说这儿是汪伟时的税务总部，国民党回来后是卫戍司令部联勤部。”李夏思在警察总署时负责人防工程，他指定知道这个暗道。大刘，抓紧看看出口在哪儿。
4: 好。
2: 柳明警惕地进了暗门，叶一茜也随后跟了进去。周正侧身看着有点不知所措的执勤看守。
1: 你们怎么搞？一点动静都没听到。
5: 首长，我们失职啊！他妻子走了之后，他长吁短叹一阵儿，就倒下睡了。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啊！
2: 上午9点多，一辆吉普车在看守所大门口缓缓停下。李家思头伸出车外，微笑着向卫兵出示证件。然后吉普车开进院子，几分钟后，李家思神情自若地和丁所长走在监舍的走廊里。
6: 这家伙饮食正常，就是精神有点磨磨怔怔的。没事捧着报纸整天整天的看，有时还叨念一个人的名字。
5: 哦，这次啊，因为涉及到敏感大案，首长亲自问讯，我和老周商量，也不能让首长来这里嘛，那只能替他去首长那里了。
2: 两人来到监舍外，看守起身，李家思递给他盖有周正印章的提审单。
6: 提23号疑犯。
5: 好的，请签字。
2: 李家思签完字后，和看守走向于家国的监舍。在李家思先前的计划里，他挟持完黄一秋后，到码头送别妻子和儿子，随后到看守所去找于家国。可李家思没有想到自己在码头被抓了，他一度觉得自己的行动计划要流产了。直到他被押到颐和公馆的地下室，他又暗自庆幸，自己又有了峰回路转的机会。李家思开着吉普车，脸上有微微的笑意。于家国面色憔悴，目光狐疑地盯着窗外，他的手被靠在后座的扶栏上。
7: 长官，车出城了，我们去哪儿？
5: 稍安勿躁，野猫。你最想见谁？
7: 野猫。

0: 夜猫，我敢叫你夜猫，你又在我的车上，你难道还要撒谎吗？
1: 你是谁？我是
0: 救你的。
1: 救我？我觉得还是在看守所里最安全。你带我去哪儿？夜猫最想见的是谁？宋阳，迟道哲。对了，长官，不管你是谁。
0: 你先告诉我，宋阳怎么样了？死了。
1: 死了。真的死了。天哪！
0: 夜猫，你能像个男人吗？现在不是儿女情长的时候。我苦苦支撑，就是希望他活着。他怎么会走了呢？
1: 于家国忽然失声痛哭。
0: 你要想活命，就安静点。小羊都死了，我还活着干什么？停车，停车！我哪儿也不去，哪儿也不去。有种你就一枪打死我，求求你，打死我吧。车慢下来，
1: 李佳慈回头看一眼于家国。你真不是个男人。
0: 你怎么配当夜猫呢？你连只老鼠都不如。我告诉你，我带你就是去见宋阳，他没死。你要是再闹的话，我马上给你踹下去。
1: 于家国听说去见宋阳，立刻来了精神。
0: 长官，长官，你说的是真的吗？小阳没有死，那你让我们见面。好，我听你的。
2: 我都听你的，坐好。
3: 李佳思一踩油门，吉普车开上郊外的一条土路。柳明和叶一茜向周正汇报防空洞的情况时，丁所长把电话打来了。我是老周。
2: 老周，你好，丁所长。
3: 我问一下，23号疑犯安全押到了吧？
2: 什么？23号疑犯被提出来了？
3: 柳明和叶一茜张大嘴巴听着。
2: 是啊，老李提走的，他拿着你盖戳的提审单。老丁，你闯祸了，人犯提走多长时间了？天哪，
3: 我被骗了。老周，提走半个小时了。周正啪的放下电话，面色铁青。
2: 李佳思把于家国拐跑了。大刘，马上通知治安处的张处长。
4: 二处吴处长到会议室开会。柳明应诺，跑出办公室。我姐夫太可怕了，这个老狐狸成精了。老周，黎平别再出点什么事儿。
2: 对啊，你马上落实一下，并让我们的人加大监护力度。
4: 嗯，好。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5: 爸爸，什么是爱国？
6: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爸爸，那我能爱国吗？你爱我们的家吗？爱。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5: 不会。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
7: 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嗯，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上文书说道，小诸葛路登鹿子敬用蜡汁儿打退金军，金兀术暴跳如雷，大骂哈密赤。哈密赤赶紧安慰说，您别急，我又有主意了，不过天色不早了，我们又是远路行军，应该安营扎寨，吃完淡饭好好休息，然后再攻打陆安州。金兀术点头，兵退五里，安营扎寨，挖战壕，埋鹿角，支帐篷。军卒这边忙着，伙夫到凉台关那领来粮食，挑来水，把饭煮好了。吃完饭之后，可了不得了，有人给金兀术送信，报启禀四郎主得知，我们那边有100多个人都死了，我那边死了40-50，我们那死了20-30，就这么一营一营的死。金兀术说怎么了？赶紧找来随营郎中，就是军医，到现场一看，说是中毒死的。是什么中毒了呢？一琢磨是水，果然这个池塘里小河里都撒了毒药。金兀术说这水不能喝了，往远走，到10里地以外挑水做饭。那可不是10个人8个人吃饭呢、10几万人吃饭，这么挑水那不得挑到天亮啊。金兀术犯愁了，哎呀，这路灯不愧叫小诸葛，太厉害了。攻城我人死这么多，不知道怎么死的，吃饭手里有毒。哎呀，军师这可得怎么办？哈密赤说，别着急，胜败乃军家常事，我想好了，白天攻城不行，咱们晚上偷袭，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那路灯又不是能掐会算，他能算得到吗？这么办，过2天赶上夜黑头，我们偷劫城池。好。又过了4-5天，是个假阴天，没有星星，没有月亮，定位好了，偷营接战，定更吃饭，2更出发，3更攻城。叫谁去办呢？他叫三元帅铁木真挑选兵马，精兵良将啊，人贤美马去灵，不掌灯，不鸣号，不扯旗，不放炮，悄悄的攻城。马蹄子都用布和草包上，人嫌煤，为什么嫌煤啊？没有煤子怎么办？叼个手巾，怕说话。等这支偷袭的人奔陆安州去的时候，金兀术一看，佩服铁木真，看着人家队伍训练有素，生喜皆无啊！眨眼之间来到护城河边，按道理敌兵到河边了，城上人看见了，应该开弓放箭，可城头一点声音都没有。金兀术马登高坡，抬头这么一看，城上灯光昏昏暗暗，只有1-2军卒啊，拿着兵器啊，在那块儿冲盹儿呢。包括敌楼上黑咕隆咚的，路灯一点准备都没有。太好了，冲！一个说冲啊，武将下马，步兵赶紧过去，把云梯刷搭好了浮桥，噔噔噔噔，顺着云梯过去，把梯子戳好了，然后嚓嚓嚓嚓嚓开始上城。前边的已经到上边，后边的也到梯子底下了。这一串啊，这一串像糖葫芦一样啊，一排一排的，密密匝匝的。金兀术说好，成了。眼看上面人影影绰绰的翻身上城头了，得下来。就在这阵儿，就听上边嗖扑通日啪咚咚咚咚咚咚，城上往下扔东西，有的扔在城根下，有的扔在水里，扔什么呢？哦， 可能是滚木雷石灰瓶子，又听着嗖啪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声音越来越大，可是听不见自己军卒叫声，歪了也看不清楚。你说巧不巧，横上往下边扔东西，也不知道是谁，力气也大，打得也准，平时瞄准儿都没那么准成。嘘，啪，正打在金乌珠的怀里，什么玩意儿？把金乌珠吓坏了，怎么是翻兵的人脑袋？血乎乎的，崩了一身的，哎呀，我的人是怎么死的？哎呀，这是怎么回事情？再看，哗，梯子也倒了，接着，唰，城上灯光明亮，就在鹿子大旗下，一员大将哈哈大笑：“金兀术二妖中计了。”借灯光，兀术这么一看呐、啊，呀，瞧清楚了，城墙的下边，挨着垛口地方，挂着铁丝网，网上边呢有倒须钩，一个挨一个。军卒爬城往上一拱，倒须钩挂在脑袋上，勾在头发里，有的勾在辫子上，嘴里叼着东西呢，不敢言语，这是军纪呀、啊！你要一喊，该杀你了，急给他呀，赶紧的往下摘。你说黑咕隆咚的倒须钩挂在头发里能摘了吗？他这边越着急越摘不来，宋兵埋伏在城头，早就看明白了。一伸手，啪，挠钩一搭，往上一拽，旁边一位人脑袋下来了。这位拿起人头，啪嗒，死尸咣当栽到城下。后边呢，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哎，大人还不敢言，上来刚一拱，又挂上，就这么都被人家上边的军卒把脑袋砍下来，也有的侥幸。来到城上，城上这么多人把守，所以上一来一个死一个，上了一对死一双。金乌珠这回从心往外浮起呀、啊！你别看我的父亲完颜阿骨达和宋朝联军大败契丹，我想平灭大宋不容易啊！大宋的人很精明，有奇才。收兵。铁木真一听高兴，为什么？那是他的军卒真心疼啊。收兵往回跑，还不错，偷袭军卒啊有一半回来了。来到营盘，金兀术犯愁了：军师，这是你出的主意吧？啊，怎么样，损兵折将，我该不该宰你？四太子息怒：你就是把我杀了，也打不开洛安州啊。哎，别急，等微臣再想一想。我看不妨把城池包围，把他们困在城里，他们里无粮草，外无救兵，日子不用太多，他们就饿死在城内。呸，亏你想着馊主意吧。我在这守几个月，他们没粮食，我这粮食，哎，我这运粮路途多远呢？我看，先把他们困住，然后再说。哎，金兀术没办法，一声令下，把陆安州打了包围。当然了，这个包围绝不是靠城墙根儿，在远处打了个包围圈。又过了好几天，军卒进来报：启禀四郎主，我们抓了个奸细。哎，金兀术想，我到这么多日子还没见着陆安州的老百姓和城里的人呢，要是见着，我打听打听城头上往下刺儿那什么玩意儿，在哪抓到的？在树林里，他在树林里跑，被我们抓住了。好，打上来。时间不大，从外边推进一个人，30多岁，白脸黑胡子，头戴古铜色鸭尾巾，身穿古铜色长袍，腰系丝套青中衣，厚底斧子履，斜挎个兜子，里边有点吃食和零钱。只来到里边，军兵喊：“滚滚滚！”将元帅， 草民参见元帅。抬起头来，我怕，郎主生气。抬起来，
2: 是。
1: 吉翁珠看了看，这个人瞅着挺斯文。你姓什么？
2: 我姓姚，叫姚安。
1: 家住哪里？离此地不远，姚家集。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2: 我是贩卖丝绸的，买了点东西。这些货嘛，就放在不远的官箱店里。我呢，到这一看，发现大兵围住陆安州，店房人也没了。我想回家，没想到叫手下的当兵的抓住了。请您多多开恩，放了小人吧。
1: 哦，搜身，过来两个当兵的，把人衣服扒了，连袜子都拉起来，衬衣全给脱下了，什么也没有。乌珠一看是老百姓，要是老百姓留着干什么呢？好吧，他一摆手想放了。韩密师说，慢，郎主真是奸细，他不是老百姓，如果是老百姓见着您得吓得直哆嗦。方才他说话唇齿清楚，对答如流，是奸细，你把他给我。
2: 哎呀，我是老百姓，
1: 跟我走吧。哈密士把他领到自己的帐篷，说实话，姓什么叫什么啊？你是谁的部下？到陆安州干什么来了？你瞒了别人，可瞒不了我哈密士。说，
2: 我是老百姓，
1: 是老百姓。哎呀，我就不相信。他围着这个人转了两圈，猛一抬头。你把头发给我打开。哎，这打开。军兵过来，突把头发抖了开了。头发里什么没有？
2: 没东西，
1: 没东西。一看人手里啊，把簪子拿过来了。过去啊，男的也有长发，叫龙发，往那个发髻上边有簪子别顶。有钱人家金簪、银簪，没钱的铜簪、铁簪，还可以别一根草棍儿。一伸手，他把这簪拿过来，他一看这根簪子是铜的，比一般的稍微粗一点儿。捧，把这头给拽下来，里边空心儿的，往里一看啊，来取根针，用针一挑，里边有个很细很细的纸卷儿。他一瞧，看明白了。说实话。谁？哎，好吧，我是两郎官韩大人的部下，我叫赵能。你干什么来了？
2: 送信。
1: 好吧，押起来。一看上面写的很简单的几句话，前文我说过，两郎官丢失之后，梁红玉、韩世忠夫妻俩一商量，怎么得给陆登送个信。就写这么几个字，陆登贤弟愚兄无能，丢失官城，已奔磁州，望你好自为之，等我招来兵马，定到陆安解围。下边落个韩字，字儿很小很小。这封信呢，没什么大用，看完了装好了，拿着来见乌珠。乌珠一瞧，哦，军师，你还别说，你有点用。他真是奸细。那么这信对我们有什么用？
2: 有用。
1: 这么办，我改扮成赵能，到城里送信。我到城头看看，陆登、陆子敬用的什么打死我们的军兵。这可不行。陆登、陆子敬外号叫小诸葛，我琢磨比你还厉害。你有心眼儿，不一定鬼过他。如果你三长两短的，那怎么办呢？金乌珠还真爱惜部下，跟哈密赤啊，别看生气，到关键时刻不忍心叫他去。郎主您放心吧，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我要没两下子，我也不敢领着您到中原来。不就路灯路子敬吗？我看看这小诸葛到底有什么能耐。您放心吧，您等着吧。转身他走了。不一会儿功夫再进来，金乌珠一看，这奸细怎么回来了？郎中，是我，哈密赤换上赵能的衣服， 金簪别顶，网上法髻。郎中，臣要走了。

0: 那位说了，
1: 金国人和宋朝人法纪一样吗？不一样。大金国的人呢、也留长发，前边剃一点，有的后边剃一圈，梳成一条辫子，有的梳成好多辫子。你像金乌珠一根辫子，耳戴金环。哈密赤呢，经常到中原来，他没有把头发剃了，跟我们汉人一样，所以就梳了个发髻就很好了。军师啊，你可要小心呐、别让孤王惦着你啊。放心吧，我刚才逼问赵能，把两郎官的事情问得清清楚楚，你静听。佳音，哈密赤走了，等到天黑才离开了金军营盘，往远处绕，绕来绕去，匍匐前进，往前爬，渐渐的接近陆安州的护城河下。现在的城头啊，灯球火把亮子幽松，照如薄昼一样。为什么呢？准知金乌珠偷袭城池吃了亏，不能马上再来，得缓缓元气，所以照得通亮通亮，远处二三里地之内都能看见。一看见过来个人，军兵高喊：干什么的？站住，再往前进，开弓放箭了。哈密赤赶紧站起来，哎呀，城上弟兄辛苦辛苦，借你口中言传我心腹事，禀明陆大人，就说两郎官韩将军的副将赵能求见陆大人。哟，两郎官呐、军兵知道韩世忠跟他们陆大人交情过命，好，等着，急忙往里送信。陆登得到消息，听说两郎官来人了，也怕是奸细呀、亲自来到城头往下看了看。哎，来者你叫什么名字？
2: 刚才我说了，我叫赵能啊，您快落吊桥我进去，免得金兵追上来。
1: 好吧，来放吊桥，巴扎，吊桥一落，哈密赤噔噔噔跑过来，吊桥扯平，应该开城门，没开。开城门不能，等一等，我有话问你啊。哎，还有什么？哈密赤是心腾腾直跳，心想这小诸葛都说厉害，我能不能对不了他呢？赵将军，你是怎么通过的敌营啊？哎，我白天躲在树林里，晚上慢慢爬，没办法，我给您送信来了，好不容易啊。好吧，来啊，把他接进来。有人哗，干嘛呀？可不让他走城门，就在城垛口这伸出一个杆子，上边挂个滑轮，滑着有绳子，绳子下边有四根绳，下边吊个大竹筐，唰啪嗒，竹筐趁平，上筐里坐着，我们把你摇上来。坐筐啊？废话，能给你开城吗？快点。哎，好。哎，哈密赤往里边一蹲，拽亮点绳子，心里暗自庆幸，哎呀，看来眼见为实，耳听是虚呀、都说这陆登足智多谋，略事如神，也不过如此，我就用这么几句话就把他搪塞过去了。好了，看来这回我不能白来。哪知道他坐在筐里，这绳子绞成半截，离垛口不太远的时候不动了，这筐就在半空中悬着。哎，怎么回事？别着急，我们大人还有话问你呢。陆登信的话能这么放你进来吗？太简单了。你再说一遍，叫什么名字？
2: 我叫赵能。
1: 跟韩大人多少年了？跟您回13年了。韩大人身旁有几位令郎公子，几个小姐呀、没有小姐，只有两个儿子，大儿子15岁，二儿子12岁。哦，两郎官是怎么丢失的？阿明氏心想，这你可问不住，那一场战役我看着，他是这么回事情，雷震三山口，炮炸两郎关，哎，城池丢了。可有书信？
2: 有，呈上来，你把我吊上来，我再拿信呢。

0: 筐顺下去，用小筐绳子给顺下去。蛤蟆是没办法，把头上的铜簪拿下来放在筐里头别好了，怕晃它掉了。上面人把绳子拔上来，提了上筐，拿出铜簪，大人请过目。路灯接过来一看，哎，心里不好受了，见物如见人。路灯陆子敬跟韩氏夫妻交情很重，两个官城相离并不太远，曾经有过盟约，我们互相关照，一方有难另一方支援，那么互通情报怎么办？就用这个铜簪。他赶紧把后边这个堵啊嘣拧开了，然后把里边小纸条挑出来，打开一看，是韩世忠的笔迹，没有错，收起来好吧，把它提上来，绳子一摇，再看把哈密翅的筐提上来，用钩子一搭，把它放在城墙上。哈密翅也吓得出了一身汗呢，甭是别的，一句话说错了，上边咔嚓用刀把绳子一砍，我记得摔个半死啊。哎呀，怎么气味这么难闻呢？这个小子往两旁边一看，看见了，左右有大锅，里边热气腾腾的，还有缸。哦，我们军卒攻城的时候，大概是中这个毒了吧？这什么玩意儿？我瞧瞧。不行，路灯在这儿，他不瞧还着急，想瞧还不敢，用眼睛往那瞟。哎呀，这什么味道这么难闻呢？有叮叮多嘴的啊，这叫辣汁儿。辣汁儿，哎呦，我听说有豆汁儿、奶汁儿，没听说辣汁儿的。这个东西好喝吗？好喝，一喝就死，看着没有？金兀术的兵马就喝辣汁儿死的。是是是是是，路灯瞪瞪的军卒眼，赵将军请吧，把他领到敌楼内。赵将军请坐，哎，在您的面前哪有我的座位，别客气，谢坐。两个人都坐下来，从人献上茶来。路灯心的话，这个人上来注意我锅里的东西，我得小心。他一看眼前这个人面貌挺好，白白净净的，两道细眉毛，一对圆眼睛，有点蛤蟆嘴儿，鼻子长得最漂亮，通关鼻梁尖准头。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上文书说道，路灯一看眼前这个人面貌挺好，白白净净的，两道细眉毛，一对圆眼睛，有点蛤蟆嘴儿，鼻子长得最漂亮，通关鼻梁尖准头。说书经常讲啊，鼻直口阔，您记着，人的鼻子长得直太不容易了，十个里啊你连一半都挑不出来，不信你们就互相看看。哈密氏的鼻子长得特别好，有人给他相面说你这辈子的福气就在鼻子上，三绺黑须，看不出什么毛病。赵将军，我打听一下，两狼国失守的时候，韩将军的家眷可曾接出去？好像是闲话，实际是在审问。回陆大人，我家夫人文武双全，出征之前已经把家眷搬出两狼山。哦，要这么说，你家夫人是大家闺秀了？不不不，我家夫人乃是妓。他刚想说是妓女出身，一想不对，我报的是韩世忠手下的将官，说夫人这话，那太不对了。妓什么？不，这个妓。是妓女，对也不对？对对对，小人该死，小人该死。哦， 路灯下看来这个人呢、是两郎官的，他都知道梁红玉是妓女出身，错不了。赵将军，远路而来，辛苦了。
2: 哎，不不不，没什么，没什么。
0: 说到这儿，路灯就想将他让到城下，带到帅堂内，准备酒菜款待款待。因为看在韩世忠的面上，他远路而来，十分辛苦。他站起来，刚走两步，噗，一股风啊，吹过来。路灯一提鼻子，怎么有股膻味啊？他一扭头，哎，你们谁吃羊肉了？哼，吃羊肉，半个多月了，大饼子就咸菜，甭说羊肉啊，鸡肉也见不着啊。哦，这人是奸细，膻味在他身上来的。哎呀，这奸细好厉害呀！你看他往那一坐，十分沉着，对答如流，把韩世忠家里的事摸得清清楚楚。哎呀呀，好危险！哎呀，我路灯糊涂了。他一上城楼，眼睛就看着我那蜡枝，明明是刺探军情，我怎么就没看出来呢？都胆大的奸细，尔等胆大包天，竟敢刺探军情！苍啷啷啷啷，抽出宝剑，唰，压在哈密赤的脖子上。哈密赤一惊，哎呀！快快快，把剑拿过去！你何出此言？番奴啊，你吃生牛肉，喝羊奶，一身的膻气，你当本朕闻不到吗？哦，哈密赤服了，我没斗过小诸葛。是啊，临出门我喝的奶子茶，还吃块羊肉呢，生怕挨饿。说话的气味都能闻出来，况且身上也有膻味儿，怎么办？路灯这个人吃硬不吃软，我如果吓得跪下给他磕头，他非把我宰了不可。我一硬到底。想这儿，他一阵的冷笑，嘿嘿，好，路大人，我佩服的五体投地呀，真是眼力高明。路灯把剑收回来了，藏了，还入鞘内。说实话，我说我是北国的奸细，是因为我们多次攻打城池打不开，都说路灯小诸葛足智多谋，我不服，我想亲自见一见，故此乔装改扮来到城头，没想到叫你识破了。要杀要剐，你只管动手。不过我几句话说，现在我家昌平王扫南大帅弯雁乌珠兵临城下，将至壕边，别看我们两次打陆安州失败了，这弹丸之地不堪一击，早早晚晚得沦陷。宋朝不发救兵，你孤军作战能胜吗？等到那阵儿，这座城池化为齑粉，你将死无葬身之地。不如你求我，放我回去，我在郎中面前保奏于你，叫你高官厚禄。路灯一阵大笑，啊，哈哈哈哈哈哈，番奴用不着用大话吓唬我。金兀术数十万人马攻打陆安州，损兵折将，至如今还是望洋兴叹。告诉你，你给他送个信，有我路灯在，金兀术休想打开陆安州。城上众将一听说眼前之人是细作，各亮兵刃，苍啦啦啦，举刀举剑就往下顿。哈密赤吓坏了，心想我一国的军事就这么死在城头啊，吓得都不敢动。路灯不知道他是本国的军事哈密赤，要知道也就把他杀了，以为他是一般的小谋士。慢，众位将官都闪一闪，杀他干什么呢？杀他

0: 刀剑，
1: 它不值钱，要把它宰了，无人给我们送信去。今天呢，放他，叫他给金兀术送信，叫他治管宫城，有我陆登在，我定叫金兀术全军覆没。哼，小子，便宜你，走吧。还有这好事啊？哈密赤啊，这汗呐、顺着腿往鞋壳里滚呐、陆将军，真能放我吗？放。哎呀，那你高抬贵手了，我可走了。走吧。哎，多谢。等等，还有什么事情？我想放你，我又怕你将来再回来刺探军情，成了我们中原的祸害。我给你留个记号，叫你记住了，也叫大家记住了，你小子是北国人啊！留什么记号？来啊，把他鼻子拉下去。
0: 啊，哈密赤想，哎呦，陆登哎，你太损了，你拉哪个地方都行，就鼻子不能动啊！
1: 你剁只手，剁条腿都不要紧，弯着眼睛疼一点，我还有一只眼睛，这鼻子可就一个呀、哎！我这鼻子长得值钱呢！哎呀，陆大人，哎呀，高抬贵手！军兵噌就过来了，一伸手，啪把帽子给打下去了，抓住头，往下一掰，脸扬起来了。另一个过来，掐住鼻子，拿把小刀，飞快飞快的，刺儿把鼻子给拉下来了，啪嗒往地下一扔，把哈密赤没疼死啊，他可没叫啊，这个家伙还真有骨气，血刷就流下来，把他送走，走走走走走，推哈密赤。哈密赤一想，哎，我鼻子在这，他也不听谁说的，这鼻子被拉下之后，趁着热乎还能粘上，他赶紧的捡起来，嘣就给粘上了。一着急还粘错了，鼻子孔朝上，别说粘不上，就粘上也不行啊。下雨他存水呀、一赌气，啪，他扔了，城上人哈哈大笑。哈密赤坐到筐里，有人把他顺到城外，哗哗哗摇着辘轳。军兵也生气呀、等离地面还差挺高呢，突一松手，啪，就这一下子，哈密赤被摔得昏了过去。过了好长时间才醒过来，鼻子也疼，浑身也疼啊，急急忙忙来到护城河边。哎呀，陆大人，既然你放我走，请把吊桥放下吧。好，放吊桥，哗，吊桥一落，哈密赤好了，吊桥提起。这哈密赤一直回到自己营盘，来到营门口，这军兵一看，谁？站住，再往前走，开弓放箭了。哈密赤捂着鼻子，满脸是血，我说是我是我。从这之后，哈密赤落个毛病，说话浪鼻子，你谁？我说你是军师，是我，快进去吧。一直来到金顶牛皮帐，乌珠在里边正着急呢，哈密赤走了，他没有主心骨了，生怕被陆登给宰了。一会儿叫军卒到外边看看，看看城头上挂没挂出人头，一会儿派人瞧一瞧，说没有，就在这阵儿。哈密赤进来了，哎呀，郎主啊，我回来了。你别看乌珠胆子不小啊，一看哈密赤这样也吓坏了。你怎么了？哎呀，是这么怎么回事情？我鼻子叫人拉去了。我来问你，我们军卒被他们用什么伤呢？那叫蜡针儿。什么什么什么？蜡针儿。哎，等我鼻子好呢，我。他赶紧回到后边，随营的郎中赶紧给他上上金疮散止血。歇个五六天，伤口好了，落个没鼻子。你可知道，鼻子在人的脸上占有主要地位，这是制高点呐。现在他脸上一马平川，太难看了，哈密赤都没脸见人了。一上帐就捂着鼻子来，

来挫骨扬灰。再说金兀术攻打陆安州一个半月没有公开，他上火了。是啊，从会宁府发兵到这个地方路途遥远呐，运粮饷挺困难，得耗费多少粮草。哎呀，就这么座城我就打不开。哈密赤说，郎中不要着急，今天晚上趁着月色尚好，我陪你围着陆安州转一圈，看一看有没有进城的道路。好吧，到了晚上，金兀术带几个随从跟着哈密赤围着城转来转去。哈密赤发现了，就在护城河的西北角这块有水门，不注意看不见。水门呢离这护城河水面特别近。这水门干嘛的？不用我说大家都明白，泄水道。城里的脏水雨水通过这个泄水道进护城河，绕城而过。这个地方有兵丁把守，从外边看有这么粗铁条安的水篦子，半尺宽一根，非常坚固。里边有走线统领，城里边十个人把守在那个地方，每天三班人都有人看着。路灯路子敬多聪明啊，他也怕有人从这儿冲进来。两个人一看，哎，从这地方进城太好了。金兀术万分高兴，决定要三打陆安州，从水门杀进去。他回到营盘，调来两个都督，一个叫乌国龙，另一个叫乌国虎，叫这两个人亲自督战，带200名水兵，换上水师依靠，带着铁锯，扑通跳下护城河，游到水门前，啪，抓住铁栏杆，用铁锯，刚拉几下，里边听见了，不好，金兵要攻水门，哗，马上宋兵过来，手拿扎枪，扑扑扑扑，这边宽敞得看呢，里边在水里不得劲儿啊，立刻水里泛起了雪花。有一个金兵不含糊，咔噔把铁条拉断一根，往旁边一掰，脑袋刚往里一伸，宋兵咔嚓一刀把脑袋削掉了。就这么整折腾一个时辰两个小时也没攻进去。吴国龙这么一看，快快快都撤出来，来了大仗，四殿下我等无能，水门攻不进去，又伤了不少的水族。你们太饭桶了，就这么地方打不进去。好，我亲自打水门。哈密赤说，慢着，您别着急，您要打水门准能打进去，不过这么打不行，那一等天时，我告诉你哪天行你再下水。怎么还得看日子？哎，那当然了，还得选日子，你等着吧。就这么暂时歇兵，外边歇兵有的是吃喝呀，城里受不了，守了一个半月了，老百姓啊没吃的，穷苦人10家有6家断去炊烟。为了守城，城里的房子扒了不少砖瓦木料运到城头，为了抗击金兵。军中没粮食了，三顿饭变两顿饭，两顿饭变一顿半。怎么一顿半呢？这一天呢两头撑着点儿，给第二天带点份儿。路灯可急坏了，哎呀，朝廷为什么还不发救兵呢？要这么的不行啊，出去打一仗。就这么路灯带人开开城门，和金兀术开兵见仗。这一仗路灯打败了黑风高等2名都督。等金兀术一上阵，这一斧子嘡啷就把路灯的大枪给崩飞了。路灯一看金兀术勇不可挡，急忙带人败回城池，城门关闭，吊桥高挑，只可再守城池。路灯明白啊，别打了，

0: 就这么样了。不过你想进来也不容易，瞒不过将来我们这帮人饿死，你进城要不是这么的，你们进不来潞安州。可惜呀，天有不测风云，第二天下起了瓢泼大雨，一个雷一个闪呐，哇，这下的沟满壕平。这场雨下了五天五宿，哈密赤这么一看，啊哈，苍天助我成功啊，郎中啊，潞安州唾手可得。怎么，今天日子好啊？嗯，你是不知道，下这几天雨，城里头大锅里和缸里放的蜡汁儿全都得泡光了，火也灭了，没有蜡汁儿咱还怕啥呀？这么办，我带人开始攻城，把城上人累得力尽筋疲，又顾不得水门了，然后您再从水门杀进城里，嘿嘿，潞安州不就得到手了吗？嗯，好。第二天，丁乌珠调集所有的人马开始攻城。怎么攻？不架云梯，怕伤人，就站在护城河的对岸，往城头射箭，射火箭。那个年头的火箭特别简单，就把箭头去掉，包上硫磺焰硝球，把它引着了，射到城上。宋兵既得灭火，又得往下还击。就这么打了两天两宿啊，潞安州的将士盯不住了。金军呐，人家轮班攻城，这三千上去，那些人睡觉，然后把他们换下来再上一波，生龙活虎一样。另外，粮草兵器也足啊，城里边守了两个月了，一会儿军兵爆，滚木没了，爆，灰瓶子没了，哎呀，凋零剑不够了。路灯急的怎么办？军兵，小雨城中父老，国破家也亡，有国才有家，望他们都到城上帮助守城，拆毁民房，把砖瓦木料运上来。
1: 哎呦，
0: 拆不少了，还得拆。城中老百姓知道路的人舍家为国，浴血奋战，我们有什么说的？金兵要是进城，烧杀抢掠，无所不为，我们好得了吗？任可守城战死，不死在敌人的铁蹄之下。不用告诉嘛，呼噜呼噜呼噜呼噜，上来好几百名年轻的老百姓帮助守城，到最后连老人都上来了。吃饭也困难呐，城里原来有五千兵，经过这两个多月啊，现在不到三千人了，不能换岗，都是老百姓家里的女子帮着给做点什么送到城上。路灯万分感激呀，他知道城关乡的老百姓搬到城里露宿街头没什么东西啊，还得拿出吃的给我们，我们要守不住城，怎么能对得起城里的老百姓。到第三天了，路灯也没回家呀，战袍啊烧了好几个窟窿。那还不说，三天没合眼，一天一宿没吃饭，就觉得头晕目眩，两眼布满了血丝，勉强手扶女儿墙，在这喘息一阵，惊动了副将。副将说，将军您歇歇吧，好几天没合眼了，老夫人少夫人都惦着你，派人送了好几回信了，您回家瞧瞧，吃点东西然后再来。嗨，不行，你看金兵正在攻城，我走了我不放心呢。不要紧，要我们看好几天了，他们不像真攻城，是不是有什么计谋？嗯，我也那么想的，他们想干什么呢？是不是车轮战术，想把我们城里人饿死困死？也许。那您先歇一歇，我们在这盯着。

0: 路灯下，我得回去看看我娘。哎，好吧，我回去换身衣服，喝点水，吃点东西，随后就到。你们可守住了，听着有？您快走吧。就这么，路灯噔噔噔噔噔，下了城垛口，来到了城墙下，抓缰上马，垂奔府衙。
1: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 99.5音乐星空。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久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音乐星空。

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哇，
1: 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 这么年轻啊，应该没事儿。我下床喝杯水。哎呦，熬夜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长相思，一里远，丝竹悠悠。 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死，连我舅父一片心，公主让我父亲瞑目处不忘你的恩，你撒下甘露丈夫也先得芳名天下闻，倘若公主不肯饶到心结里罪行，处死受斩心无怨，祈求放出我父君，只要我父能有救我走，死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桥去，马鞭草马大马，暂且忍下了明天之忧，我的桥苗高。
1: 北京时间四点整，
2: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只为两三计巧鬼子穿透强人亲人呐、啊、说红掌不过水两把红掌过儿神经被压快闭水漏起了过儿压儿心作防卫两咬一口压根泪面冒三根呐、啊、只为两心肠狠将个跑在江中心躲蒙牛老来打酒的蒙牛老养云恩脚而今日江南人天下江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5: 长相思，一离远，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台前幕后，戏里戏外，一喜一悲一倒笑，一跪一拜一叩首，一颦一笑一回眸，演绎悲喜传奇，再现千古风流，尽在江淮大戏院。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主持人金芳。在今天节目开始，我们首先请您来欣赏的是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演唱的黄梅戏《送香茶》的选段。黄梅戏《送香茶》，它说的是陈家母女在去上坟的路上救下了正要寻短见的张宝同。原来张宝同不堪被继母虐待而想不开，陈月英的妈妈救下了张宝同，并收张宝同为义子，后来还送他去南学读书。女儿陈月英借送茶的机会向张宝同倾诉爱慕之情，后来两位年轻人说服了母亲终成眷属。接下来我们就请您来欣赏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二度梅的获得者韩再芬演唱的黄梅戏《送香茶》的选段。

0: 二姐，是高国华根据京剧的王熙凤大闹宁国府改编移植而来。这出戏在1980年的时候由安庆市黄梅戏一团首演。接下来我们就请您来听由司书贤演唱的黄梅戏王熙凤与尤二姐的选段审望审问望儿。
1: 听得我满腔火蹦，我好似古根咽喉刺。

我的杏儿奶奶。房喜凤泼了火，名声在外，天有你不怕死，寻上门来。我不知贵中心走海，大观园里怎么下台。

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很多地方戏剧剧种都搬上过舞台。我们今天要请大家听到的这一段黄梅戏《梁祝》的选段，说的是剧中人物梁山伯在得知祝英台要嫁给马太守的儿子以后啊，懊恼不已。他指出祝英台不应该隐瞒自己的女儿身，可是言辞中更多的是对自己的责问，表达了无力改变现状的悲苦之情。相比越剧的《梁祝》，黄梅戏的《梁祝》唱腔念白所遵循的内在韵味和风味，愈发有着浓郁的乡土情趣。一起来听由著名的黄梅戏演员董嘉玲演唱的《梁祝》中的选段《数一数你时不该》。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著名的黄梅戏演员董嘉玲演唱的黄梅戏《梁祝》的选段，数一数你时不该。接下来我们请您继续来听的是由黄梅戏名家马彩楼演唱的黄梅戏《梁祝》的选段《回忆》。

嗯。

来，银胎就是娇美。

0: 听众朋友，这里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主持人金芳。在今天节目的下半部分，我们请您来欣赏的是黄梅戏《珍珠塔》的选场。珍珠塔的故事流传甚为广远，各种艺术形式都有非常精彩的演绎。这个故事呢，它说的是姑表兄妹方清和陈翠娥两人自幼同窗共读，心心相印，后来方家遭难来陈家投亲，然而陈家母亲白眼相待，并将方清赶出内宅。这个事情他被陈翠娥知道以后，赠方清珍珠塔，并亲手写婚书托付终身。方清深感表妹情真意切，回家发奋攻读，最终赴京应试以后得中了状元，衣锦荣归。但他为了试探表妹，就乔装为花郎来到了陈家。陈翠娥见表兄落魄而归，虽然责备其不求上进，但仍然不改初心，愿和表哥一起同甘共苦。最后方清不忍心表妹太过伤心，终于吐露了实情。二回楼是这出戏中非常重要的一折戏，其中的道情源自民间的说唱艺术，风格浓郁，它也是这出戏的一大亮点。从开头的兄妹相见到最后的真相大白，陈翠娥的情感起伏较大，唱腔板式的变化也比较多。曲作者充分利用了黄梅戏的传统声腔，尽可能多地保持了安庆方言的语调节奏上的特色，但又不完全拘泥于传统，写得优美动听，且不失韵味和情感。尤其是司淑贤和徐丽妍两位名家的演唱配合默契，很好地展现出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并同时将各自独特的风格注入到唱腔之中，整折戏既好听又耐听。接下来我们就请您来欣赏由司淑贤和徐丽妍演出的黄梅戏《珍珠塔》的选场《二回楼》。
1: 表兄在哪里？
2: 表妹在哪里？
1: 表兄在哪里？
2: 表妹在。
1: 表兄，楼台有意，表兄请坐。
2: 谢表妹告坐。
1: 表兄，近来时事如何？
2: 还和从前一样。
1: 表兄，以何事为甚？
2: 缠道情户口。
1: 怎么，你就是这样缠道情户口么？
2: 是啊，缠道情户口有何不可啊？

0: 哎呀呀，表妹，休要胡思乱想。纵然你要落发为你，也免不了要受煎熬。为兄我这几年在江湖上结拜了不少穷兄弟，走南闯北，倒也自在逍遥。不但学会了唱道情，还学会了测字卜卦。来来来，为兄我与你卜上一卦，算算表妹今后的时运如何，你看可好啊？
1: 天哪！
0: 好了好了，休要伤心，待我卜来。表妹请看，好卦呀！

小美，一抗此高，风吹不动，难打不要。落地头对头，看住打死牛，照此卦断来，定有喜事到你家。

0: 马都是你的磨。
1: 正是玉兄人马。
0: 果然是朕。
1: 果然是朕。
0: 不假。
1: 不假。

0: 听众朋友，这里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主持人金芳。在刚才的节目时间里，我们请您欣赏的是黄梅戏《珍珠塔》的选场《二回楼》。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请您欣赏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2: 安徽戏曲广播。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波80000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有人说电脑屏幕调成绿色能保护眼睛，但真相是不能。把电脑手机屏幕调成绿色其实没什么用，反而有可能因为颜色偏差导致看东西更加不适。所谓多看看绿色，是希望大家多看户外的远处的绿色。当我们聚精会神长时间地盯着屏幕看时，眨眼次数会明显减少，泪液的分布就会出现问题，这就容易导致眼部干涩和刺痛感，还可能会引发眼睛的炎症，出现眼红眼痒等状况。同时眼部肌肉也会过度紧张，看东西变得模糊，眼部产生酸胀感。
2: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似水流年。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芬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得谁的声音像那梦里呜咽中的小河，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的名字我的声音。

中的小河，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1995小贴士。
1: 膝盖如此宝贵，应该怎么样保护呢？如果膝盖出现疼痛或不能弯曲的症状，说明膝盖的某个结构已经受损，建议尽快就医。如果现在膝盖没有问题，那我们也要开始有意识地保护膝盖，不要等到受损了才后悔。其实在家里只要有一把椅子，我们就可以做一些简单的锻炼。坐在椅子上，保持上身直立，不要靠在椅背上，双脚自然下垂，踩在地面上。我们先从左腿开始，抬起小腿和大腿在同一高度。抬腿时注意整条腿用力绷直，并且保持水平状态，同时用力往回勾脚尖。有没有感受到腿部肌肉的紧绷呢？大家一定要保持抬高腿紧绷肌肉30秒再放下。接下来换右腿，重复刚才的动作，如此交替进行15到20组的练习。这个简单的动作可以帮助我们锻炼腿部肌肉，从而保护膝盖。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99.5，时间可以听得到。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